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县城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的榜首。据报道，浙江东海之上的这是圣寺列岛，是不是？
1: 嗯，
0: 圣寺列岛它迎来了又一年的中考季。2025年呢，一场大胆的教育改革在这里落地，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这个可以说是一时真的是激起了千层浪。
1: 嗯，
0: 这座常住人口仅 6.5 万的海岛小县迅速成为全国焦点。
1: 对，当地的老人告诉记者说呢，特殊的海岛环境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也使得这里的学龄人口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那全县呢只有一所这个省级特色的师范高中啊，近年来呢这个县每年初中毕业生仅300人左右。
0: 对，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传统的中考选拔机制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此前当地的普高录取率在 70% 左右，一部分学生因为几分之差无缘普高，有人呢因此早早进入中职院校，也有人呢因此远赴岛外求学，进一步加剧生源外流，长此以往很可能形成人口减少、生源流失、教育弱化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嗯，那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取消中考选拔功能啊，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破解人口小县教育发展难题的务实之举。那根据当地官方统计数据，中考新政落地之后啊，2025年秋季学期县域生源外流比例较5年前下降了将近10%。
0: 嗯，
1: 不少早年举家搬离海岛的本地家庭选择回流，多年的生源流失态势得到了缓解。
0: 嗯。
2: 放眼全国的话呢，这个圣寺的他们的探索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 嗯，
2: 这里的改革的核心的诉求是留住学生，这与人口大省、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的筛选生源的和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呢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呢，小县的这种探索呢为人口小县破解教育困境、缓解升学焦虑提供了一个样板，为全国中考改革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0: 是的，再来说说网购的话题。央视新闻报道，最近来自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王先生自家的演出服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 嗯，
0: 王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展示，很多衣服明显使用过了，有的白色布料被染成了黑，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
1: 是的，据报道呢，近期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的生意旺季，但同时呢也意味着是退货的旺季。
0: 哎，
1: 这个送退货的快递小哥一天呢要来四五趟，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 90%。 那商家们说啊，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是维持是在 30%， 但现在呢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呢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
0: 嗯，而不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在他看来啊，这句话其实也挺扎心的。他说，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有的商家呢气不过，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2: 人啊，就怕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商家的话，有人来买你的商品，他用完以后呢再退给你，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0: 道德败坏。
2: 对，而且有些你看这个买东西的人还是学校还是幼儿园这个集体来购买的。
0: 嗯，
2: 那老师这么做的话，你说孩子尽管小啊，你说他知道不知道？
1: 嗯，
2: 有可能他就明白这里边是吧，这老师是怎么做的。
1: 嗯，
2: 真的这对孩子影响也非常的不好。
0: 嗯，
2: 我想呢，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呢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购物环境。
0: 嗯，
2: 消费者权益呢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同样也应该得到保护。
0: 是的。
2: 那这类现象呢，我觉得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0: 就是你正常的换衣服，这没得说啊，这个没关系，或者说这是商家也会换或者说退，但是如果是明显是恶意的，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租赁的一个平台的话，这个确实是。

0: 应该管一管了。
1: 你租赁也应该有钱，有费用啊。你现在等于是免费给全用完了以后，你又把那个费用拿回来了，你等于免费使人家。
0: 这就是薅羊毛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说一句啊，就是近年来呢，很多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诸如叶黄素护眼软糖啊、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饮糖，但是这些功能软糖被部分业内人士称为智商税，长期服用会有一定的风险和隐患的啊。
2: 是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财经科技。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是较2024年均价仍然是近乎翻倍的啊。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了熔炉，以获取表中金贵的黄金。
2: 有报道称呢，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当中所含的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了，因而呢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了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上个世纪70年代所产的这个
0: 欧米茄
2: 的这个星座系列的金表。那这块表所含的黄金原料价值是多少呢？$7,750，比表拍卖它的股价高出了35%。
0: 是的，专家说了呢，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一方面呢，2024-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的压力。
2: 那另一方面，这个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也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0: 是的，
1: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呢，业内专家表示呢，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控制仓位比例，理性的看待金价的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这种误区。
0: 再来说说曾经被嫌弃破旧落伍的城市老破小，如今彻底逆袭成了楼市黑马。2026年各大城市二手房回暖，撑起市场热度的不是高端新房，而是总价300万以内的老城小户型。
2: 对，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刚需年轻人扎堆上车，不少投资者更是批量抄底，有人一口气拿下了8套，然后靠租金实现稳健收益。核心原因呢也很明确，就是当下这个老破小的租售比全面跑赢了银行存款、国债等稳健理财，在低利率时代成了稀缺的现金流资产。
0: 是的，有相关的研究院数据就说了，重点城市核心区老破小的租售比普遍突破2%，平均高达2.67%。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租售比，就100万的房子，你一个月的租金是能够达到2000还是3000，这一除，你2000除以100万啊，或者除以100，就是2%，或者说是3%。那么你看，平均是高达2.67%的成都、武汉、重庆热门城市更是超过了3%，稳稳跑赢了1.3%的五年期银行定存的一个利率，1.8%的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
2: 对，那除了价格和收益之外呢，你看这老破小它的硬核配套啊也是年轻人入局的关键。这类房源呢大多是占据城市的核心地段，然后紧邻地铁、商圈、医院，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都远远胜过了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同时呢，多数房源自带优质学区，完美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上学的刚需，兼顾居住实用性和基础民生需求。
0: 但是火热行情之下，理性认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轮回暖是结构性修复，并非楼市普涨的牛市。老破小也有问题啊，它可能只适合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没有短期投机增值的空间。同时呢，市场极致分化，只有核心地段有旧改规划、配套完善的房源才有价值，远郊老破小依旧无人问津。此外呢，房龄老旧带来的维修成本高、房源难贷款、成交周期长等隐性的风险也会压缩实际收益。
1: 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房源到底在什么位置其实很重要，别光看老破小你就上。实际上年轻人盯上这种老破小，有人说呢，它本质是低利率时代的理性的选择。低价上车，配套成熟，租售比稳健，完美适配刚需安家和稳健理财的这样一种需求。但是呢，抄底绝非闭眼入手，这个择优筛优筛选来摒弃投资心态，才能够真正的把握红利，规避风险。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了南非，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啊。第二场呢，韩国是2-1赢下了捷克。
2: 是的，但是对于这两场比赛呢 ，AI 千问。

0: 不仅压中了胜负关系，还完美压中比分。
1: 嗯，
0: 对于揭幕战千问甚至猜中全部命中进球节奏、红牌风险以及关键球员进球四大核心维度，以全中表现一战封神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 AI 预测黑马。网友惊呼AI 版的章鱼哥来了啊。
1: 对，与此相对应的呢，你看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呢表现不佳，比如说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GPT 和 Gemini 都错的比较离谱，都预测了捷克队啊。
0: 是，所以说这个猜中胜负易，精准推演进程难。业内专家说了，千问同时命中比分、红牌、进球节奏、关键球员，在体育赛事预测中比较罕见啊。
1: 嗯，
0: 已经展现了 AI 在复杂多变场景下的高阶推演能力。
1: 是的，那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呢，主流应用集中在日常对话、文案创作、信息检索、知识解答等基础场景，任务目标比较明确，变量单一，然后技术实现难度也相对较低啊。
0: 嗯，
1: 而在足球赛事是典型的高不确定性场景，这个场上局势瞬息万变，
0: 对
1: 球员状态、临场战术博弈、裁判判罚、天气场地、球员情绪等数十个变量相互影响，任意一个微小变化都有可能扭转整场比赛的走向。
0: 是的，
2: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嘛，足球的魅力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不可预测。
0: 对呀，
2: 那一次这种精准的命中并不意味着模型它可以稳定的预知每一场的比赛。
0: 对，
2: 比如说临场换人、伤病、战术调整、偶尔失误，仍然可能改写任何赛前的这种判断。哎，我不知道他这次是怎么样，就是全都避免这些了，他就算得那么准。
1: 嗯，
2: 千问揭幕战的这种封神的表现呢，只是 AI 深度融入体育产业的一个开始。那未来呢，从赛前预测、赛中分析到赛后复盘， AI 呢或许将会全面重塑体育观和分析的生态。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不能神化它啊，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辅助而已。
0: 我觉得也是有运气成分在，因为这个足球如果说你这都预测完，那我们还踢什么呀？
2: 这比赛不是刚开始吗？可以继续往下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0: 不知道这两天他预测的怎么样啊，继续来说说啊。这个最近呢，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关注。那么从视觉上看呢，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低能见度环境下非常容易与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啊。
1: 那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 92%。那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啊。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这个穿搭美观很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这个极端天气啊，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一个关键。
2: 经过大量的实践筛选出三种颜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荧光橙，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较为常见。还有一个就是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是光线较暗的这种环境里呢，通常可以更醒目。还有一个就是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颜色，阴雨天辨识度比较高。
0: 是的，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气象领域啊，将这个台风强度在24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5米或12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0米的过程定义为台风快速增强。那这类过程呢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啊。台风强度突变预报是全球气象领域公认的技术挑战。
0: 是的，6月12号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数字所研究员李晴兰团队研发的一个模型，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了实测应用，是国内首个实现落地应用的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
1: 那此举也标志着中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那在此基础之上啊，研究团队呢融合决策树、随机森林等四类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集成预报模型。当超过半数子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呢即可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了预报准确率。
0: 好，来关注热点话题。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曹老师今天来说什么热点话题？
2: 希吉斯蒙迪杯又被称为 U12 小世界杯，是12岁年龄组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今年的希吉斯蒙迪杯呢，被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获得。从小组赛

0: 球，可以说孩子这个表现非常非常好，为中国队最后这个夺冠呢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孩子在前方比赛，您这次呢没有跟着去意大利，在家里您看孩子比赛了吗？
1: 看了，没差都看。
0: 是吧？点评一下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表现吧，这几场。
1: 他们临走之前呢，在天津状态就不错啊，然后董路老师呢把他们状态这个调一个比较好，然后呢到意大利以后呢，没到24小时呢就开始了第一场友谊赛啊，看他们那个就是还没有倒完时差，但是呢整个比赛不错啊，第二场比赛那个陈思源就有一个这高光的表现啊，一个扑出一个定位球，又扑出了一个必进的一个那个单刀球啊，那阵儿就觉得啊，他到意大利呢已经状态不错了啊，然后呢小组赛比较顺利啊，晋级赛也不错啊，晋级赛也不错，就到决赛的时候呢，就是对方的实力比较强一些啊。
0: 这次遇到的对手可都不弱，都是欧洲各大豪门的梯队，这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这个面对着这么强的对手，思源有没有心理上的抵触啊？
1: 他也是经过很多场吧的锤炼呢，作为守门员呢，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应该很好的啊。他我观察呢，最近的比赛呢，也挺多啊，都是那个关键时刻，他的心态现在已经基本很过硬了。
0: 不管怎么讲，他在这个经过锤炼，他也是一个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真的做到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不太容易啊。那个思源在身边的吗？
1: 他在身边。
0: 我跟思源聊两句行吗？
1: 好的。
0: 哎，思源你好，这个这次表现真不错啊，而且呢就是你爸也讲，就是你不断在进步。我就想问问，今年12岁，那未来你自己有什么打算？还会跟着中国足球小将继续去踢球去比赛吗？
2: 会。未来的打算就是尽量能多踢踢球，完了再跟中国足球小将登上更高的运动舞台。
0: 你12岁跟着董路教练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想听听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就是你给你感受最深的他的一些话是什么呀？
2: 就是失误不可怕，但是要从失误中取得一些教训，然后下次争取不犯这种错误。
0: 他也讲呢，就是说你们平时就要惦记着足球，不能说走出训练场就不想足球了，你做到这一点了吗？
2: 有的时候做到了，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做到。
0: 是吧？好嘞，祝你完了之后未来呢跟着足球小将一起去战斗，去取得新的胜利啊。今年呢是世界杯年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北美举行，相信夺得了这个七吉斯蒙迪杯的中国足球小将的这些孩子们呢，也会非常关注这项赛事。因为再过八年呢，也就是2034年，他们呢就也许会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杯。
3: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跟饮食有关的话题。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刷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刷一些平台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个新闻哈，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啊，食用油开封42天之后就可能已经悄悄坏掉了。那好多朋友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内容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想想，哎，我们家那油开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到42天呢？那开封42天这油就坏了，不能吃了，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其实如果细细想来啊，可能大部分家庭里买油的时候，为了经济实惠都会买那一大桶，那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就过期了，估计真正用心或留意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啊，我们就要从食品科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一下家里这油到底该怎么买，是不是开封42天之后就不能吃了，另外在存储方面需要有哪些注意的细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怎么样健康的去选油去吃油，既不浪费又不伤身。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欢迎田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开始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也先问问田老师，您家那个买油的习惯是什么？是不是像好多朋友一样，就是为了省事儿、省钱、经济实惠，一买一大桶，会是这种吗？
3: 我们家老人是这种情况
2: 啊，这种习惯。
3: 但是我们自己买油，我们不买那种，而且我们会跟老人不一样，就是老人买了什么油，我们就差着买。
2: 插开，
3: 对，
2: 跟他走相反的路。
3: 对对对，我们买的一般都是小包装的一些的，因为老人他真的是生活习惯所致啊，他就觉得哪个实惠他买哪个，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触。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去看一些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中国人血脂不正常的特别多，所以就跟你平时的这个食用油的这个选择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指导下，我们可能会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会非常不一样的，比较小众的，不是去看价格，而是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2: 您有专业的背景，所以今天田老师就要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大家细细的分享一下，在健康饮食食品科学的角度怎么样去健康选油，然后健康用油。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说法哈，这也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研究调查，就说哈，咱们拆解一下，说这个油啊，开封了42天之后可能就坏了。一听到坏了，哎呦，大家就心想这坏了，不能吃了是吧？那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里所谓的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油发霉了、变味儿了、变质了，还是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化学反应？怎么理解这个坏？
3: 好，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义哈，也是这篇文章我去看了，是我们江南大学的老师做的，发表在中国油脂上这个文章，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觉得这种研究就特别有用，因为我们平时总是跟大家说，强调我们油开封了以后尽量快点吃，要怎么样保存，但是它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来说明这个事儿。当我们今天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数据可考了，然后你就感觉触目惊心，谁们家的油是在42天以内吃完的，你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主持人问什么算坏，这个就非常有意义。那什么算坏呢？不是说像我们平时你说这个桃子长毛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鱼发黏发臭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谷物啊长一些虫子啦，或者颜色变了， No，我们的判断油脂有没有发生所谓的这个坏，实际上是看它一个酸败的程度。 但是这个酸败的程度如果它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其实你从我前面说的这种感官的角度，就是你从眼睛看呀，鼻子闻呀，舌头尝呀，你尝不出来。
4: 嗯，
3: 这只是它最开始。当然它如果变到很严重的这个所谓的打饮料的坏，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油脂酸败到一定程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4: 嗯，
3: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油有哈了味儿了。哈了，
4: 嗯
3: 啊，你可以闻到是吧？鼻子，那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变化了，
4: 已不幸、已经没有那个油脂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3: 对，
4: 但是一旦出现哈了味儿，就其实已经到了严重变质的程度了。
3: 是的，
4: 但是最开始您提到一个酸败，
3: 嗯，
4: 这个其实不像我们说这个糕点长毛啊，或者是那个鱼变黏糊了，我们是直观有感受的。
3: 对，
4: 它这个酸败发生，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3: 是我们肉眼或者是我们的鼻子去闻或者是口腔去尝是感受不到的。
4: 嗯，
3: 那这个呢是我们经常是给大家讲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做实验的时候判断它有两个标准、
4: 嗯、
3: 一个值叫过氧化值啊，简称 POV， 还有一个值是我们的一个酸价值，简称 AV。 那什么是过氧化值呢？就是我们油脂的这种酸败发生了以后，油脂会发生过氧化的这个作用。
4: 嗯，
3: 那这个过氧化呢，如果发生的非常严重的话呢，就会产生我们那个哈喇味儿。
4: 嗯，
3: 但如果它从一开始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它确实对我们的油脂而言，这过氧化值它越高啊，它的氧化程度越高，比如说我们在国标里面就有限量的一个标准，每100克要小于等于 0.25 克的这样一个值、
4: 嗯、
3: 我们去看这篇文章啊，他也用了这两个值来衡量 POV 值，还有我们酸价是每一克要小于等于 3.0 毫克这样一个值，只要超过这个值，我们从国家标准的角度而言，你这个油就是不合格的、
4: 哦、
3: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啊、已经发生了酸败，
4: 就不能出厂销售，
3: 对、嗯、不适合于我们再来食用了。
4: 嗯，
3: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用这两个值看，那老师就得出一个结论，哎，有一些油可能42天它的 POV 值和 AV 值就已经超标了、
4: 嗯、
3: 有一些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大概得到63天或者65天左右，它在这个 POV 值和这个 AV 值发生变化。
4: 嗯，
3: 所以就是这个油它的这个变化呀，很多时候它没有达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我们是闻不到哈喇味儿，也看不到那种分层、
4: 嗯、
3: 或者是以前咱们有啊，现在咱们可能没有了，以前就是我们还有那个路边摊的时候，早上你看那炸油条
4: 啊，
3: 那滚滚的浓烟，包括你看那个底下的油，它可能都不是那么清亮的，
4: 会 变色了、
3: 变色或者是分层、
4: 嗯、
3: 或者滚滚的浓烟，这些都是一些过氧化的，就是油脂被过氧化的一些表现。
4: 你看我们在这个程度上给大家解释了，按照国家标准来倒推什么叫做这个油它所谓的坏了、
3: 嗯、
4: 这个坏哈，它可能也是在不同程度的，它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氧化酸败这个情况。而且刚才田老师说了，结合这篇文章他也说了，有些油可能是42天，有些油可能是60多天、
3: 嗯、
4: 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油的这种所谓的氧化酸败的时间不一样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3: 嗯、
4: 但是反观要说这个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加速它的氧化酸败、
3: 嗯、
4: 这个会不会有一个客观因素？
3: 会，
4: 比如现在天热了算吗？
3: 算，我们的储存条件对于油脂发生氧化酸败是特别相关的。
4: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的温度，
4: 嗯
3: 啊，阳光的直射啊，光线的这个因素，
4: 嗯，
3: 或者是我们一些潮湿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4: 嗯，
3: 都会导致加速这个油脂的这个氧化酸败。
4: 嗯
3: 啊，所以就很多人如果说没有这个学过这个油脂的这个化学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不太了解，就是他静静的发生一些，默默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是想象不到的。
4: 嗯，
3: 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就像我们的细胞分裂一样，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激发子，我激发了第一块这个多明的骨牌，它就会连续的倒过来倒过去，然后导致了这个变化发生一些很剧烈的这种酸败的这样一些变化。
4: 嗯，
3: 但是这个你如果你想通过你的感官，通过你的闻呐、看呐、尝呀来感受，其实这个时间还比较久。
4: 嗯
3: 啊，
4: 你看高温、潮湿、光照都会加速油脂的这个、嗯
3: 啊、还有氧气。
4: 氧气，
3: 哎，比如说你每次一开瓶的话、哦、那个油脂它就会接触氧气，那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很容易加速它氧化嘛，它需要有氧气，
4: 哦，
3: 氧化酸钙。
4: 哎呀，您这么一说哈，我曾经去过一朋友家，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小油壶那盖子就是开着的。
3: 哎，
4: 有的时候家里人可能比如说着急啊，或者使用习惯，什么醋啊、酱油啊、油瓶子啊，就所有带盖的
3: 都放在灶台旁边。
4: 对，
3: 怎么够着方便怎么来。
4: 对，甚至不盖盖子，就让它那么敞着。其实氧化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对，氧气也对。
4: 哎，导致它这个氧化酸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大家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反思一下，看看自己日常用油的习惯是什么样。
3: 对，
4: 那我如果这么直接来问，是不是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让我们普通人在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家这个油它是不
3: 是
4: 已经
3: 氧化酸败了，
4: 对，是不是已经不能吃了。
3: 反正是它已经不能吃的时候你可能是感觉不到，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4: 天数上面的这个把控。
3: 对，而且这个老师的这个储存的条件你也应该看一下。比如说哈，你把油放在灶台旁边，你们家的灶台呢又在窗台旁边。那你想有几个因素，灶台旁边很容易热吧，那又在窗台旁边阳光能直射到吧。然后你一开你又不盖盖的话，氧气接触也特别快，那可能还不到42天它就氧化酸败了，
4: 加速了。
3: 对，会加速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4: 那我们就捡细节哈，一个一个给大家来逐一拆分一下。先从包装上来讲，因为一开始哈，田老师也说到，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选一些大包装的，觉得经济实惠。
3: 对，
4: 但是有些家里特别忙的年轻人，他也会选大包装，因为减少他购买的频次，他觉得省事儿，对吧？这是不同的原因。但是如果从食品安全和营养保存的角度看，您也给我们算算账，就是这个大桶油和小瓶油它怎么选可能会更适合不同的家庭，更划算。那既然市场上有大桶油，一定是有一些消费人群需要的，对不对？
3: 实际上啊，我们现在的家庭其实都是小家庭，不是说像以前大家庭啊，那七八九口人的那种哈，其实那种五升的那种油真的不太适合我们现在小家庭，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五口之家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去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有说嘛，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每天用油的量是25到30克嘛，
4: 这是成年人的量。
3: 对，儿童可能还要更少嘛。那如果你血脂不好的话，你还要更加控制嘛。所以说那个五升的油，你想想你如果三口之家，你得吃多久呀，肯定超过42天了。
4: 而且还得考虑，有的时候不是一日
3: 三
4: 餐。三
3: 餐都在家吃是吧，你要吃的更少嘛。因为我们要想让我们血脂好，首先你要控制油脂摄入的总量嘛。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油脂的这个种类嘛。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啊，你也不是一日三餐都在家做饭，然后也是小家庭，那不建议大家去买五升的，你去考虑那个900毫升的啊，1.5升的、1.8升的这种就差不多了。还有就是，即便是买1.8升的油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准备一个小的油瓶儿，把它倒出来，剩下的你把它放在一个阴暗潮湿的一些地方，就是温度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嘛，把盖子盖紧嘛。那分批次的来吃，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哈。还有就是，这是从总量的方面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哈。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你说现在血脂不好，很多种情况呀，要么你的这个甘油三酯不正常啦，要么你的 LDL-C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正常啦，要么就是几者都不正常啦。那这里面很大一个问题，除了油的总量控制以外，还有就是油的种类。
2: 嗯，
1: 这也就是我们刚开始主持人会说，哎，有些油可能42天它那个过氧化值就不对了，有些可能63天过氧化值不对，那主要是考虑到组成油脂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亚麻籽油呀、核桃油呀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油，其实它们有个特点，这种油脂比较贵。
2: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去超市买，你看它全是小包装的，
2: 嗯，
1: 而且它不是那种塑料包装哦，它绝大多数是那种玻璃瓶包装，而且那个玻璃瓶它一般不是透明的，
2: 它带色的，
1: 对，都是暗绿色或者暗棕色的那种。为什么呀？避光啊，而且它是惰性的呀，像我们的这个玻璃，而且它这个量级比较小的话，有利于你快速把它使用完。为什么呀？因为它这种油脂的话，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2: 嗯，
1: 这种不饱和的情况呢，它很娇气，但是它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2: 嗯
1: 啊，但是你如果一开盖啊，或者是一温度不适合啊，一有阳光照就很容易发生酸败。所以这种油脂我们不仅不能把它放在灶台旁边，我们甚至要打开以后快速的用啊，还原了那个用完了以后赶紧放到冰箱里。
2: 嗯，你看这种油哈，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健康的朋友才逐渐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用的食用油，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哈，其实即便细数也觉得挺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大家常见的玉米油、大豆油、
1: 菜籽油、
2: 花生油、
1: 啊，
2: 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1: 葵花籽油，
2: 哎，然后小众一点的橄榄油，
1: 嗯，
2: 然后说的这个
1: 茶油、亚麻籽油、核桃油。
2: 你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哈、就是通常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都是给小 baby 就小朋友来吃的、大人可能大部分都吃的是那种大豆油啊、菜籽油比较传统的一些油、而且我也发现了，如果我在家摆了一瓶橄榄油、通常老人呢都觉得这东西挺金贵的、他都不急着用、他都把好东西就往后放一放、哈，但其实就应该是快点把它使用完，
1: 快点把它使用完。嗯，就是不仅是我们小朋友需要啊，他生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你像我们老年人，他对于脂质代谢能力他本来就减弱了、所以我们这时候用油的时候要更关注。对于我们这年轻人上班族，其实你每天在食堂常吃的这样的一些油，可能种类没有那么多的，你可能早上中餐都在单位吃，那晚上回去你其实是需要调剂的。
2: 嗯，
1: 就我们就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照顾到小朋友了，那我们老人呀还有我们上班族呀都要考虑一下，你就换一些就是单位食堂不常用的一些油，这样会好一些。
2: 那这个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用油选油的时候，咱们尽量的是不同种类的调剂着、轮换着来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家里那种买回去的棕皮的那种更娇气的橄榄油啊，或者亚麻籽油，要避光，然后很好的保存，快速的吃完，
1: 快速吃完、对。
2: 那其他还有没有原则？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控制用油的量、我们现在就是用油的量超了绝大多数时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家里要有一个油壶，上面有刻度或者是一个喷壶、你知道你喷出来一次是多少克油啊，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2: 就是使用量的问题。
1: 对
2: 啊，
1: 对，
2: 现在咱是有普遍超了多了的这个情况，尽量要少一点。那烹饪方式呢？因为夏天哈、说实话大家都老觉得苦夏嘛，天一热了觉得胃口差了、就不太爱吃一些热菜，尤其是高温啊、油啊这种就感觉很燥的哈、就我们通常会凉拌啊。那是不是有些油它适合高温，有些油它就不适合高温、这个有没有一个更适合凉拌、有没有规律？
1: 有，还真是。像我们前面主持人说的这种小玻璃细皮儿的用量比较金贵的、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些油，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那它对于热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高，它就 绝大多数时候它是不适合于就是高温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挺好的啊，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饮食清淡一点，一方面是我们控制好用油的量，另外一方面我们用油的温度也控制好。
2: 嗯，
1: 我们少什么油炸呀、爆炒呀、什么溜炒呀、滑炒呀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们更多的去凉拌。
2: 嗯，
1: 哎，这种像我们说的什么橄榄油呀、菜籽油呀、亚麻籽油呀等等的一些油啊，适合凉拌的油，它的这个要求的温度都比较低一点啊。
2: 嗯，
1: 但是我们每天我们说要控制量，并不是说让你不吃油脂，你不吃油脂还有很大的问题。
2: 嗯，
1: 你的皮肤会不是那么舒展啊，甚至你油脂的比例不合适，你有可能提早长老年斑等等的一些问题哈。
2: 嗯，
1: 所以我们就适当的来吃一些油脂也比较好控制。我们用一些这种水煮菜以后焖的方法，加一点油呀，或者是我们打一个小料啊、佐料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沙拉呀，做一些川菜呀等等的一些，就过程中加一点这样比较娇气的油脂，也能让它快速的把它吃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控制好就行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嗯，一个是量，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嗯，
1: 对，温和一些，
2: 温和一点。嗯，这个可能更健康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油哈，其实在这次就是这个调查研究当中，他也选了四种油，研究团队进行了一个典型的这种这个对比。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哈，是这个结果是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速度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呢就超过了限值了。
1: 嗯，
2: 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呢大概是在第49天超标，那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略长，大概呢是在55天到60天，也就是接近两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限值。那研究团队也介绍了说，这个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呢，过氧化值增高，这个过程中呢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如果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啊，诱发一些慢性炎症啊、病理性的损伤啊等等。不过也有朋友质疑了，说你这个实验室模拟的环境是不是太严苛了，说我们那个跟家庭厨房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出入啊。
1: 嗯，
2: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看待就是咱们专业的营养学教授他们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结果，那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指导意义它能不能直接嫁接过来，还是说可能生活场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虽然我们在生活场景中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生活的状态。
2: 嗯，
1: 我们很多家庭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能都不用42天的状态它就已经氧化酸败了，只是说你没有拿去测而已，这样的状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把大的原则掌握好，首先就是我们购买，我们不要购买那么大包装的。
2: 嗯，
1: 我们购买一些小包装的，然后品种要丰富一点，还有在储藏的过程中一定是远离我们灶台，要避光保存的这样状态。尤其说我们说那种棕色瓶子的很娇贵的那个油，你也别舍不得，别说放了三个月还在用，那你买回来的那个价值就贬损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哈，我们要在它的最佳使用期把它使用完。这个实验做的非常有意义，发表的也非常有意义，还是非常有这个借鉴价值的。
2: 对，就是田老师的观点，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觉得不当回事儿，觉得只是一个科研人员他们做的一个研究。但其实这个研究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甚至生活中很多人用油的不科学的方式会导致这个油可能氧化酸败的时间更
1: 短。对
2: 啊，所以是过油就是可能我们还达不到42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其实是给

0: 家提个醒，就是一定要留意我们日常使用油、买油、保存油的这种习惯，有些不好的习惯该改就要改一改。
1: 对，
0: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了说，哎呀，你看既然说天热嘛，那我为了让它凉快点，我把我们家食用油放到冰箱这个冷藏，是不是能够延长它的保质期？因为大部分人觉得什么东西要想让它保存时间长，那冰箱是首选。这个观点您认同吗？
1: 其实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你确实让它的那个温度降低了，确实能延长它的时间哈。但是这个延长也很有限，因为我们说了嘛，油脂酸败它不仅是温度的问题，它还有光线的问题，还有氧气的问题。你难道一直不打开它吗？那是不会的。所以说，而且五升的那个油，你说你要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冰箱得多大呀？
0: 我分装呗，我给它拆成好几瓶儿。
1: 那也是一个方法，当然也是值得。如果说你现在家里你就是买了五升的油，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买了一个五升的油，家里老人是吧？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用那个就是不透明的玻璃瓶把它分装了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每次定期的拿出来用，这个倒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0: 就是一个补偿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就如果家里现在确实您回去盘点一下，哎呦还有这么两三桶五升的这个油
1: 没打开
0: 呢，没打开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补救一下。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用棕色的这个瓶子给它拆成小包装，放到冰箱
1: 里
0: 冷存。
1: 冷藏。对、
0: 对对，冷藏储存一下。那涉及到油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比如说还有朋友会提啊，说这个有些油放久了它会出现沉淀啊，变浑浊啊，甚至已经闻起来有哈喇味儿了。有些朋友说，哎呦我身体好，我这是还是不是还能吃啊？因为大家尤其是可能过苦日子的老年人啊，
1: 对
0: 他会觉得
1: 很爱惜。
0: 对，如果我倒掉了好可惜啊，我有没有一些补救的方法，比如说我用它来高温油炸，或者是给它这个老油发挥新的作用，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这个问题，有些沉淀它是没毛病的，因为我们油脂它都有它固定的熔点和它的凝固点。你注意观察一下，尤其是买了五升油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啊，你如果在秋季买的那五升油你一直没打开，到了冬季它有可能里面就有絮状的那种沉淀或者白色沉淀，这个是跟它那个温度它的凝固点有关的。这个倒无妨啊，我前提是你没打开过啊，它温度变化。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看到沉淀有哈喇味的这种油脂千万不要用。就是你说你想什么高温油炸呀，这些都不推荐，一概不推荐。爱惜食物的最好方法还是我们说的，你不要买那么多，这才是爱惜食物最好的一个方法，最佳的一个方法。
0: 对，从源头上先减量，根据家里有多少口人，每天我们居民膳食指南指导用油的量是多少，以及家里这些人在家开火吃饭的频
1: 次。
0: 对，这是因家庭而异，因人而异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披露伊美谈判后续技术层面磋商机制，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0: 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0: 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生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市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

0: 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23号披露，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伊美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

0: 之，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福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平凡而充实的日子里，把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的，自然就能体会到幸福的滋味。也是

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盏灯，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黑暗，最重要的是信念不可以被磨灭。转过身去，换个想法，天再黑，人再背，眼前有一盏灯就好了。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史树青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2007年11月7日逝世。可是在他生前2005年曾经发生了一件呀，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4: 2005年4月初，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史树青和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该剑长50余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附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两行8个错金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史树青当即以1800元的价格将剑买下来，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定这柄锋利的古剑就是越王勾践剑。随后主其子以每柄1500元的价格将市场上的5柄剑全部买回来。据史树青回忆，摊主是位50-60岁的老汉，操着湖北口音，对古玩并不在行，也不了解这柄剑上所刻何字。等他们买下所有的青铜剑后，老汉就销声匿迹了。大钟寺文物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史树青所说的那柄剑他也曾见过，剑身呈绿色，有些个脏，似乎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卖主一口外地口音，摊上摆的基本都是青铜器，他认为此剑可能是家传的或者是出土文物。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青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 55.6 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2行8个错金鸟篆铭文。该剑出土的时候置于黑色漆木剑鞘之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郭沫若、于醒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一批文物专家汇聚湖北，以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3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铭文为越王勾践自诈用剑，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该剑的剑身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更神奇的是，此剑经历了2400多年，刃部依然锋利无比，视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 当之无愧成为考古界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发现。海内外专家公认这就是天下第一剑了。从此以后，这柄剑当之无愧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古剑》就取了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何来由在时隔多年以后收藏到又一柄呢？根据越绝书上的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五。据此，史树清发现第二柄越王勾践剑也就不足为奇了。史树清将这柄剑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柄越王勾践剑对比，认为这柄剑的价值应该在馆藏剑之上。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剑的长度相近，剑的12个同心圆从各方面看都很相似，剑身上的菱形暗纹也很像。史树清还表示，他打算将这柄剑无偿地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令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他鉴别有误，因为从该剑的形制、表面处理和文字结构特征观察，这不是一柄古剑，而是一柄低劣的现代仿制品。可是史树清坚持己见，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忠行研究员列出五个理由。第一，这柄剑整体由现代颜料涂绘而成，不像是出土文物的色泽。第二，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八个字的笔法都有误，即便算作鸟篆，因为鸟篆的字体有粗有细，每个字都会有鸟头，但史老这柄剑上的字粗细相同，如同刀刻上去的一样，工艺粗劣。第三，此剑的剑柄很粗糙，剑刃也有问题，毫无寒光凛冽之感，铸造工艺也很低。第四，剑身上的菱形暗纹纹路不清晰，铸造水平差。第五，同心圆十分粗糙，层次不明，而馆藏越王剑的同心圆做工极为精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又请郑思杰为您讲述。史书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字冷滩欲献宝，汴河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后来在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宋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利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剑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清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建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

0: 夜来忽忆儿时事，海费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小星残角五更天。落款呢是戊申年5月28日夜作，秋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清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历轴能卖个3-2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清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清啊，掏了2毛钱买下了这卷历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后来史老晚年啊，仍然十分得意，生前曾经就回忆，新中国初期北京啊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啊给捐了，展览完了之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了1级文物。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是史树清呢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之后呢还是经常逛琉璃厂，他把捡漏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洪来啊、孙照啊这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2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洪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在犹疑当中，哎，张先生啊找来了史树清。年少的史树清接过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哦，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碍，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啊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清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史老晚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外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认为有首歌啊，它火得莫名其妙。你看那歌词唱的，
3: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2: 什么？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这种歌词非常不切实际呀、啊。那应该是爱就一个字，女朋友问几次，你就得老实回答几次。大家，我是懂女人心的超电销秦瑞。
3: 有一些情侣两口子呀，注定是会在一起一辈子的。有人说为什么？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除了对方，就再也没人喜欢他们俩了。大家好，我是祝福每一对情侣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早上啊，我特意到喜欢的姑娘他们家门口接她上班，送到后啊，我下车给她开车门，下车以后姑娘跟我说话了，
2: 你要别送我了 不要以为我单纯，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3: 你这话说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2: 我把你想成什么人了？
3: 我是那种人吗？
2: 你哪种人？
3: 我什么时候觉得你单纯了？今天我儿子啊和楼上读二年级的小姐姐一块儿写作业，小女孩就问我儿子，
4: 你们一年级作业多不？
3: 我儿子当时这么说的，
2: 多。
3: 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感慨呀、
4: 啊，哎呀，还是年轻的时候好，你看那幼儿园什么都不要写。
2: 我们公司啊开着部门会，每次那个张经理讲话发言的内容特别没意思，
3: 忒烦
2: 啊，听得我昏昏欲睡的。我就问了回头正在玩手机同事正好，你困不困？
3: 我不困呢。
2: 那我咋这么困呢？
3: 哎呀，你困是因为你又认真听张经理说话了
2: 啊。最近我在练车，我就发现我这教练简直是个哲学大师。他就问我，
3: 哎，我问问你啊，就人和车的区别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不仅我摇头，旁边的练车哥们儿也摇头，不知道啊。

0: 人和车啥区别呀、
1: 我告诉你们听好了啊，这在场几个人啊，车啊只有离合，记住没有？
0: 那人
1: 人呢？人有悲欢离合。哎，我跟你说啊，昨天我被一个女司机给追尾了，
0: 快处快赔呀。
1: 是啊，这不今天就和她约定好在楼下咖啡馆见面，然后一块去那个快处快赔中心吗？结果
0: 怎么了？
1: 等了一个小时也不见人来，我正打算走呢，这女司机啊一脸抱歉一路小跑过来了。
0: 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
1: 我说你追了我的尾你还迟到，你好意思吗？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定损耽误时间了。
1: 怎么
0: 就来的时候又把一个人车给蹭了？哎，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有句话叫做爱要大声说出来，但现实生活是呢，我大声说出来之后，你却大步流星的头也不回的走掉了。表白被拒真的很痛苦，时过境迁之后再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酸酸涩涩。表白这件事儿，年纪越大越不敢做，生怕受挫折呀。如果你要回忆起来那最刻骨铭心的表白而且是被拒绝，那肯定是学生时代的故事了。所以今天呢，品味一下大家的过去，麻辣人生调查局问的就是表白被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回忆的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听听看。
4: 我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社团遇到一个学长嘛，他特别干干净净，很少年的那种感觉。他是有女朋友的，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书，直接了当的告诉他真的很喜欢你，聊了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合适。
5: 我记得那个男生斯斯文文的样子，然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管是跟同学相处还是平时跟我交流都是很幽默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但是没有那个胆量说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遗憾。
6: 之前确实有喜欢一个人，但他是我们辅导班老师的一个亲戚，当时也很小，又顶不住人家长得好看很有才华，他大概好像就去别的地方了，临走的时候拿那个买了一个玻璃瓶，然后买那个折星星的纸，然后每一个那个折星星的纸里面都写着我对他说的话，然后就折了一瓶然后就送给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因为我比他小两三岁大概，他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很幼稚的小孩子，把我当妹妹那种看待。后来就没有再碰到别的喜欢的人了。
7: 我追了一个男孩子，他成绩非常非常好，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是按照成绩排名去划分的，一考场二考场，我曾经为了这个男生从五考场跳到一考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的成绩好了。我有一天发现他个人资料卡的背景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你女朋友吗？他说是。知道他喜欢的女生是那种娇小可爱的，但是我自己是一个一米七多一点稍微壮实一点的一个女生，好想去问问他这个女生是不是小小的可可爱爱的，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我反而不会觉得我不好。我不建议女孩子会为了迎合别人去改变，但是如果别人喜欢你的那个样子恰巧是你喜欢的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的去改。
8: 刚进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跟那个男生的室友是同一节体育课，后来他那个室友就加了我。有一次我一个室友他那个爸爸给他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了，然后就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大门那边去取，他们两个很热情，就说需要我们过来吗，我们帮你送到宿舍，然后的时候我说不用了不用，他说没事刚好顺路嘛，然后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在路灯底下，然后就他的那个室友就是我后来告白失败的那个男生，当时那个路灯照下来去，天哪，这个男生怎么长得这么帅。后来就是慢慢的了解了，就说啊，他自己也会弹吉他，自己也是学生会的人，然后他自己也是本班的班长。我当时说哇，这个男生怎么可以这么优秀。有一天他晚自习下课还没有带伞，然后我就去了，去了过后他就出于礼貌嘛，他打我的伞，就顺便把我送回宿舍，因为我当时只有一把伞，然后当时路上我就告白了，他其实很懵，

0: 尴尬，晚上回宿舍啊，他就在 QQ 上对我，他就说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而且我们不认识也不到一个月，这样也不太好，我对你的确没什么感觉。讲完过后就把我 QQ 删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那节体育课嘛，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听说你和我室友告白了，我说没有啊，你听谁说的？是他自己跟我讲的呀，他还把过程讲得清清楚楚的，他说他当时好嘚瑟，就说你看吧，你先认识的女生后来居然还跟我告白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讨厌这个男生，我想这个男生怎么有这么强的虚荣心。
1: 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挺帅的，然后后来朋友起哄啊，莫名其妙的就喜欢了3年。我没有意义上的告白，是朋友帮我说的，然后他同意了，算是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而且他并没有喜欢上我，最后分手跟我说的还是没有恋爱的感觉。我对后来交的男朋友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用心啊，明显觉得这个男生对你的回应是很冷淡的，还是要尽快的就是放下这段感情。你可以比他喜欢你更多，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他是喜欢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啊，要买电脑，于是我疯狂地帮她查这个参数，对比价格还有性能，把优势劣势做成了63页的 PPT 给她分析了一遍的。最后人家来了一句啊，那我就选那个粉色的吧。大家好，我是熬夜做 PPT 有些崩溃，现在特别讨厌粉色的酸辣椒正好。
1: 时间呢最无情，他才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孩子呢，你只要稍一耽搁稍一犹豫，他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各位好，我是扎心大师超电教秦瑞。提到夏天，我真的是整个人浑身充满焦虑。
2: 夏天你焦虑啥呢？
1: 随处可见那种宣传呢。
2: 什么宣传？
1: 微博里写着
2: 本月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1: 这样的鸡汤给我身材焦虑。这朋友圈里写的是
2: 生发精华抑制出汗，防斑防晒，
1: 这样的话题给我外貌焦虑。这姐妹转发给我的文章标题上写着
2: 显瘦秘诀，热辣穿搭，心机斩男美妆，
1: 这样的分享帖给了我竞争焦虑。你说夏天已经非常燥热了，我真的不想再进行任何较量。
2: 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一下夏天的美好。
1: 哪些美好？
2: 比如
1: 啊，
2: 你盖着棉被吹空调的舒爽，
1: 走在街头就能闻到的龙虾香味，
2: 穿上最花哨的沙滩裤去海边吹吹风，
1: 真是你的做派。可以捧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蒯着吃，
2: 蒯着吃，身材什么的一边去吧啊。胖没胖自己知道。今天我走出家门啊，街边那玻璃门对我疯狂的叫嚣，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家里的穿衣镜对我大声的说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商场的反光镜也对我呐喊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当我来到了体重秤前，
1: 有事吗小胖子？
2: 对不起，打扰了。
1: 这人一胖起来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儿，
2: 比如说
1: 我曾经就胖到了130斤。
2: 哎呦，
1: 有一天伤心的我哟，坐在那个台阶上就开始文艺的忧愁，这朋友就很关心我嘛，就跑过来就问我，
2: 哎，秦瑞，你是没吃饱吗？我感觉你饿了
1: 啊。还那句话真是没错，人长得一副爱吃的样子，看起书来就像翻菜单。
2: 如果你觉得自己身材不好，我觉得完全可以减肥啊。
1: 你不是废话吗？我也能减得下去啊。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3斤，本月加班胖5斤。你说我这两年看到这健身房在全国各地哗哗哗
2: 乌泱泱的开了
1: 啊，覆盖率眼看着在增长。你说那些爱下馆子的，这包里除了随身附带银行卡，还揣着一张洗澡卡啊，不是这个健身卡。
2: 其实减肥这个事儿吧，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3天打鱼
1: 啊，
2: 362天晒网。
1: 你别灰心啊，不要气馁，这减肥人人都在做，但真正成功的还没几个。但是那又何妨呢，我们越挫越勇呗。
2: 你这话说太对了，就是这样的呀。你说睡了这么多年的觉不还是一样失眠吗？
1: 就是啊，反正我心里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又等待我去实现，就我努力呗，就喊口号呗，我要发奋，我要努力。
2: 但是我有个问题
1: 啊，
2: 就是你心中的完美形象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啊，你好奇这个
2: 啊？对，
1: 那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我就梦想啊，到了30岁，我就做一个经济独立、精致浪漫、每天化好妆出门那香气扑鼻的漂亮姐姐。
2: 呵，
1: 那现在我早就过了30岁，好几年了，但是上面我刚提到一些词儿，一个也不沾边。
2: 这不要紧呐，不是有句话吗？只要理想不倒，就要永远在奋斗的路上前行。
1: 说得太好了，我虽然没有成为理想的模样，但是我这些年呢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2: 啊。你就说习惯，那我又好奇了， 是什么样的习惯呢？
1: 你真的好街头。
2: 我分享一下，
1: 就是懂得不再自我透支，打游戏一感觉累就立马上床平躺，吃东西一感觉到饱就立马停筷子，和人交往一感觉到不适应立马冷却自己。所谓养生嘛，不是红枣枸杞捏肩膀，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内心按摩。
2: 我总结了一下，你刚才说了三个立马，所以说这个习惯就叫做三个立马习惯。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不必什么都勉强哦。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乐小哈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妹子在叹气。
6: 哎，我算明白了，男人没别的，老实最重要。我呀，这辈子就希望找个老实人嫁掉算了。
7: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哈。哎，所以我的好闺蜜哈，你是看上哪个老实人了呀？
6: 啊，我跟你说啊，我看上那个，我觉得那吴彦祖就长得挺老实的。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古天乐也挺老实的。
2: 刚买菜的时候，有一个老大爷对我说：“
8: 哟，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哎，相貌也不差。”你怎么哎，对了，你是什么学历啊？
2: 啊，我本科。
8: 哎呀，多可惜。

0: 鸡呀、啊，我跟你说，我观察你几天了，你口才很好的。其实啊，我跟你讲，大爷我很有人脉的，我有很多资源的。大爷其实真的觉得你是个人才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特长的一些地方去发展一下，你要不要啊？跟大爷试一下，前景一片光明啊！你看你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
1: 3万左右吧。
0: 嗯，店铺还可以加盟不？大爷我想试试。
2: 年轻人上山找到老禅师。
1: 大师，我的人生很失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到那个菜市场去找那个口才好的小伙子加盟啊。树挪死，人挪活，小伙子，你可以走出去，去远一点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换个地方发展，你去南美洲，你的人生将出现转机。
1: 真的呀？那怎样转机呢？
0: 怎样？一般都是在欧洲转机。哎，这个禅师应该在各国玩得蛮嗨的嘛。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济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2026年端午节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龙舟赛事促进赛旅融合，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族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年轻群体青睐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在古城漫步、民俗体验中寻求精神解压。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带动周边住宿预订量显著增长，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各地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发放文旅消费券，发布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惠民。五彩绳、古风香囊等非遗文创销售火热，低空光影秀、啤酒嘉年华、水上夜游等新场景不断涌现，丰富夜间文旅体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全省184.7万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完成提标。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截至6月16日，全省各县市区全面完成年度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提高标准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民生实事任务，让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6年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要求，我省连续20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特困人员失能和部分失能照料护理补助标准。全省民政部门按照省政府部署，不断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67.6亿元，省级财政安排32.6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生态养殖啄开乡村致富门，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玉山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生态养殖产业，以绿色特色养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为村级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盐瑞镇大垄村山林植被茂密，空气洁净，水源优质，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土鸡放养创造了绝佳的天然条件。走进养殖山林，随处可见体态矫健、活力十足的土鸡，它们自由穿梭在林间草丛，自主觅食虫草绿植，或栖息枝头，或林间漫步，尽显原生态养殖的自然特质。村民郑冠宇从事土鸡养殖行业已有20余年，全程采用全天候山林散养方式，土鸡以山间天然虫草、青草为天然主食，搭配玉米、麦麸、米糠、青菜等五谷杂粮科学补饲，从源头锁住食材品质。这个肉质口味好，鸡蛋口感醇香，在现场选购的李女士已经是这里的常客。我们的大农场土鸡目前主要是采取林下放养的模式，并且根据节气的不同采取灵活的养殖方式。大农场土鸡养殖负责人郑冠宇表示，原始养殖方式保证了食材品质，销路目前主要靠口碑来推广，近期开始尝试抖音推广，市场销路不错。立足优质产品，玉山县生态养殖户持续拓宽销路，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线下深耕本地市场，与农贸市场商户达成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让原生态土鸡走进千家万户。线上借力乡村直播、短视频推广等新媒体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壁垒，将乡村林下土鸡、土鸡蛋等特色产品销往省内外各地， 让深山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让生态养殖真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江报有高招，6月26日上饶市体育中心近200所高校现场助你填志愿。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圆梦大学的关键一步。面对复杂的报考规则、繁杂的招录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陷入择校迷茫、填报焦虑。为破解报考难题、规避填报风险，由江西日报社主办、江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四特九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办的江报有高招江西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26日在上饶市体育中心室内篮球场馆举办。咨询会依托省级党报权威公信力，集结全国近200家优质高校资源，以全程公益、无预约门槛的普惠服务，全方位助力上饶学子科学填报志愿，精准锁定理想院校与专业。凭借全域覆盖、名校云集、专业赋能、公益便民的多重核心优势，江报有高招已成为江西考生志愿填报的重要参考平台。本次咨询会场设在上饶市体育中心室内篮球比赛场馆，地处上饶市广信大道和天佑大道交汇口。该中心停车方便，有公交车直达现场，且不受天气影响，有效解决考生及家长远途奔波、参会不便的难题。同时，为保障本次咨询会顺利开展，上饶市体育中心安排场馆提前开启空调，上饶市蓝天救援队派出20多名队员现场服务，上饶市志愿者协会也将组织志愿者参与服务，真正实现公益服务普惠全程、便民利民。近200所高校云集，打破信息壁垒。本次咨询会阵容强大，目前已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等全国近200所优质高校报名参与，覆盖双一流名校、重点本科院校、特色专精院校等多层次办学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择校、报考需求。所有参展高校均派遣资深招生老师亲临现场，面对面、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解读历年录取分数线、招录位次、招生计划、专业培养方案、转专业政策、校企合作资源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核心信息，有效解决网络资讯杂乱、信息不对称、虚假信息干扰等报考痛点，让考生择校更透明、填报更精准。同时，组委会精心梳理近2年全国高校核心招录大数据，编制专属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手册，现场免费发放给参会考生及家长。高考志愿填报是青春赛道的重要抉择，更是逐梦未来的全新起点。2026江报有高招将用专业、贴心、全面的服务，助力上饶考生精准择校、科学填报，圆梦理想的大学。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西西公主》三部曲的录音剪辑。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故事是来自三部曲的最终章，皇后的命运。皇后西西出游时染上了严重的肺病，被迫接受了隔离疗养，而在母亲的帮助下，她的身体逐渐康复了起来。
14: 你等了很久了，妈妈？
15: 没有，不过时间不多了，就要开船了。
14: 是吗？怎么贝拉嘎的现在还没有来？
16: 夫人，你怎么现在才来？都等你好久了。
14: 陛下，请原谅我来晚了，因为波格尔上校刚才拖住我，他说泽伯格太医刚到，要替陛下检查身体。
16: 你没跟他说这会儿我没空，要乘船去雅典吗？
15: 我说西西，维也纳肯定急着在等泽伯格太医的报告，要是拖得太久，那弗兰茨一定会担心的。
16: 好吧，那么我们就乘下一班船。走，夫人，
15: 我就在这儿等你。
16: 您好，太医，您一路上好吗？
17: 谢谢陛下，皇上委托我转达他对陛下您的衷心问候，他希望能尽快地知道您目前的身体情况。
16: 太好了，谢谢您，不过最好检查得快一点，我马上要去雅典。
17: 是陛下，我只要听一听你的背部就行了。
16: 夫人，请替我把衣服解开。请，太医阁下。
17: 谢谢，深呼吸，陛下。陛下能不能咳嗽一声？再咳一下。真奇怪，陛下您到底在科府待了多久？
16: 三个月。干嘛？
17: 真不可思议。
16: 怎么，情况不好吗？
17: 恰恰相反，真是奇迹，陛下已经完全康复了。
16: 不可能，太医，这不可能，请你再听一遍，我再做一次深呼吸。
17: 行啊。
16: 听到什么了吗？
17: 没有。
16: 没有。
17: 没有。
16: 真的没有。
17: 真的。
16: 太医，请你稍等一会儿，一会儿。妈妈，妈咪。
18: 这天大的喜讯使西西兴奋不已，他飞快地向等在码头上的妈妈跑去。
16: 妈咪，西西，你怎么了？妈咪，
19: 孩子，出什么事儿了？
16: 妈咪，
19: 怎么了？
16: 我的病好了。
18: 喜讯很快地传到了胡服宫的索菲皇太后那儿。
19: 弗兰茨，打搅你了，这事儿非得马上告诉你。
20: 什么事？
19: 真是个奇迹， CC 的病好了。
20: CC 哦，妈妈，我这一辈子哪天也不如今天快活，我这就出发去把 CC 接回来。
19: 我真想跟你一块儿去。
21: 陛下，请允许我为皇后陛下的玉体康复致以最最衷心的祝贺。
20: 谢谢你，阁下。
17: 陛下， 请允许我也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20: 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17: 陛下。我相信您这次出国毫无疑问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21: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陛下要是亲驾前往，那就犹如正式出访米兰和威尼斯，真是绝妙的好奇。这么做肯定可以改善我们跟意大利人的关系。陛下，记得您曾经说过，皇后陛下的人格力量远远地胜过了帝国的军队和他的元帅。
20: 可是阁下，请你别忘了，皇后陛下的身体目前刚刚康复，恐怕很难胜任一次劳累的国事访问。
21: 是的，陛下。可是眼下我们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人的关系非常紧张，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做出牺牲。
14: 对，大臣阁下说得很对，弗兰茨。你到那儿去绝不是私人旅行，必须具有官方的色彩。
20: 可是妈妈，
1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西西她目前当然需要继续休养，可她是个皇后，而皇后的首要职责就是鞠躬尽瘁，为国造福。
18: 弗兰茨多么想尽快地把他日夜思念的西西接回宫来，让他好好地休息。可是国事在身，他必须服从母后和大臣们的安排。皇帝和皇后出访意大利的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里。
17: 先生们，我感到很不安。我们意大利人目前仇视你们奥地利，所以对贵国皇帝的出访我顾虑重重。我曾建议你们先去一次意大利，跟帝国政府商量一下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诸位请坐。
0: 公使阁下，您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1: 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无法改变，既然已经宣布，就要付诸行动。
0: 而且我们对我们的皇后充满信赖，他曾经轻而易举地制服了匈牙利人。
17: 策涛伯爵，我们可是意大利人。
1: 请问殿下，皇帝和皇后陛下首先访问哪个城市？
17: 计划是米兰。
0: 那太好了，这就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我们可以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举行一次演出，然后再举行一个丰盛的招待会，这不就都解决了？
18: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和皇后西西一行按计划先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市。晚上他们出席观看了在斯卡拉歌剧院为他们的来访举行的演出。可是意大利的大臣伯爵亲王们并没有来看演出，代替他们出席的全是些门房、使女、厨娘和车夫。弗兰茨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怒，而西西却主张以礼相待。晚会结束后，西西将计就计，假戏真做，已接见了那些冒名而来的所谓老爷太太们，使那些没有露面的意大利贵族真的老爷和太太颜面扫地，后悔莫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各位晚上好啊。
2: 快说怎么样
1: 啊，简直妙极了。
2: 我待会儿吃，快说怎么妙极了
1: 啊。那位女歌星嗓子简直棒极了、棒极了。还有那个男歌星
2: 行了，我们不是问你歌剧怎么样。
3: 是啊，我们想知道皇后。
2: 是啊，
1: 你是说皇后？
2: 是啊，
1: 皇后嘛，她简直像她简直像个仙女、她穿的那身衣服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4: 是吗？
2: 皇帝呢？他穿什么？
1: 那还用说吗？
2: 他什么样？
1: 哦，帅极了。
2: 瞧怎么样？
5: 别净说他们长得什么样、快说他们见了我们派去的那帮下人是不是转身就走了。
1: 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待到结束。
2: 待到结束？
4: 待到结束，皇帝也是
1: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接见客人，那场面真是啊，千古奇观。
4: 还开了一个招待会
1: 啊、
5: 那我们的佣人也被接见了？
1: 当然，
2: 就是缺我们。
1: 那帮佣人跟我一样，全给皇后迷住了。迷住了。你们诸位的大名明天还将见报。
5: 那为什么？
1: 因为你们诸位都被皇后接见了。
2: 胡说八道，我们根本就没去，都在这儿。
1: 是啊，要说妙就妙在这儿，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事儿太有意思了。那帮佣人都是以你们的名义受到皇后接见的。
5: 什么？
4: 这没有像话。
2: 什么？我的厨娘是以我的名义被接见的？
3: 那门房的老婆就变成我了？
1: 完全正确。皇后对你的厨娘还特别亲热，她满面笑容地跟你的厨娘说，认识您非常高兴，亲爱的亲王夫人，我久仰您的大名。
2: 真见鬼，肯定以为那蠢婆娘就是我。
4: 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呢？
2: 怎么没关系？皇后回去肯定会对我的亲戚说我胖得像头猪，其实我长得很苗条。
1: 不过你们家车夫的尊容倒把皇帝吓了一大跳，他可是顶了你的头衔。
2: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下次接见的时候跟皇后陛下解释清楚。
1: 非常遗憾，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
5: 为什么？
1: 因为皇帝和皇后明天一早就要离开米兰出发了。
5: 去哪？
1: 威尼斯。
6: 西西和弗兰茨离开了米兰，来到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访问。他们乘坐的游艇驶往马库斯教堂，沿途的老百姓都冷眼旁观，毫无表情。
7: 无声的抗议比公开的骚乱更可怕。
8: 他们这样对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些死刑判决书都是你签署的。
7: 是啊，有些事我的确太轻率，我的那些总督是有点残忍。
8: 我不是劝过你别来吗？就是为了避免这场耻辱。
7: 我真有点害怕，等会儿去教堂不知还会怎么样。要是你不在这儿多好。
8: 别为我担心，弗兰茨。我去疗养那会儿更艰难，可我闯过去了，为了你。
6: 游艇在马库斯教堂前靠了岸，弗兰茨手挽西西踏上红丝绒的地毯，朝教堂走去。夹道欢迎的人群寂然无声。这虽然是历史给他们造成的隔阂，但弗兰茨面对愤怒的群众深感内疚，那一道道冷峻的目光使他不寒而栗。正在这时候，忽然小公主杰泽拉手捧鲜花朝他们跑来，这是西西的妈妈 路德维卡精心安排的。
2: 我们的孩子，
6: 天真活泼的孩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西西不顾一切地奔过去，抱住孩子，激动地亲吻他那令人喜爱的小脸。
2: 我的宝贝儿，我真想你啊！你长这么大了，我离不开你，孩子，离不开。
6: 人群中，一个意大利男人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9: 妈妈万岁！”
6: 这呼声使西西无比激动，他领着女儿走向早已等候在教堂门前的红衣主教。
2: 主教阁下，请原谅我刚才失礼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可现在我是多么的快活呀。
9: 孩子，幸福将

年轻的西西皇后不仅以她的勇气和毅力战胜了病魔，摆脱了厄运，在这次对意大利的出访中也显露出了她的超凡的智慧和胆识。她终于以一颗仁爱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

0: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有影评人认为，这个取材于19世纪中叶奥地利皇帝和皇后一生的故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部分是因为电影精美包装的成人童话，而另一个重要部分则归功于女主角罗密施奈德的青春魅力。那么听到片中的声音，不知道是否也勾起了您难忘的回忆呢？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听到这首《活该》，来自陈楚生、陆虎、苏醒、王铮亮、王月新和张远的共同创作和合唱，也是一个大热综艺哈，《快乐再出发》的主题曲。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佳佳，这首《都什么年代了》。佳佳的这首歌有着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中期开始流行的这种 R&B 融合 Hip Hop 的这种曲风哈，带着浓郁的复古的味道，所以这种复古的滋味，往往让大家听起来呢都是回味无穷的。尽管哈，并不是现在所主流的这样的一些音乐的风格，但是和歌名形成有趣对比的是，这首歌原本所要讲述到的是以一个轻松的角度来带来女性力量的一个展现。想告诉大家的是，做自己，好自在。来听佳佳。都什么年代了，轻松摇摆。

一首郭靖的代表作《下一个天亮》，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哈，来自张嘎怂。那作为极具乡土色彩的音乐人，张嘎怂呢是从西北一路走出，不断的尝试着在民歌的传统框架当中，用更年轻的状态和视野把不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而且他的每一次的演出现场感觉就像是一个玩玩闹闹的大 party 啊。那这一次呢，这首歌走走瞧瞧颐和园，张嘎怂呢也再一次用西北纯正的方言带来了这个新国风的一首作品，在笛声当中给我们展现出的是一幅别样的园林，也是把现代的情感融入到了这些历史铭记当中。走走瞧瞧颐和园。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只有
0: 流行。

听到的歌来自任然，这首《落海》，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思源，《听他们说》。张思源呢，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啊，在大学的期间呢，他就和朋友组建了一个音乐团体啊 ，FTS， 由此呢，也正式开启了他自己的独立音乐。

创作之路，特别是在2017年签约了公司之后呢，音乐之路包括他的创作也是积累了不少，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2020和2021年先后参加两档音乐综艺，也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他。这一首歌听他们说，以细腻的声线讲述着一种忧伤的情绪啊，也是剖析着情感当中的某一种内核吧，就是无效的感情定律并没有能够阻挡爱人的远离，而当你意识到分开是更好的选择的时候，终会有一天能够找寻到回忆的出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张思源，听他们说。

0: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于田《夜幕里的人间烟火》这一首歌呢，叫把烟火人间唱进了歌里，日升月落间感受生活，用歌来展现着那些最日常的画面，就比如小巷里、路灯旁、车水马龙间，人群熙熙攘攘，这种一派祥和的状态啊。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享受每一个幸福的瞬间。于田《夜幕里的人间烟火》。
1: 我想你不是外表看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陈小春这首0932，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要听张惠妹这首装醉，是以电影我心深爱的国王为灵感写出的歌。一对相爱的恋人因为个性的差异，即便是有着强烈的吸引，但这种差异让他们在一起有相互折磨，心累彷徨，在爱情里跌跌撞撞，难以面对的情景，只好假装不在意，夜夜装醉。张惠妹装醉。

0: 下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对于婚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婚姻这个东西啊，对于男人和女人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定义的。对于女人来讲呢，分为结婚的和没结婚的两种。而对于我们男人来讲呢，结婚这件事情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自愿结婚的，另外一种是被迫结婚的。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啊，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现在啊，由于生活节奏过快，生活压力过大，所以呢，年轻人的离婚率也是越来越高。你照我个人思考得出的结论来讲呢，我就觉得呀，应该在这方面增加难度。你比方说，以后离婚啊，也应该按照结婚的流程来，按倒叙的顺序再演一遍。首先，通知亲朋好友，还份子钱，然后呢，什么婚车呀、录像车呀，车子要一路开到丈母娘家楼下，然后呢，放着鞭炮把媳妇儿抱上楼，还给人家女方家。这才叫真正的善始善终。要照这个方法来，我保证咱们全中国的离婚率会显著降低，谁丢得起那个人呢？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减肥是我一生的事业，可是后来我减着减着，我就发现了一条规律，那就是真要胖到连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容忍度会越来越高。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下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韵律。
1: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0: 所以每天上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
1: 和您一起去阴霾
0: 晒笑脸。
2: 囧事儿趣事儿

0: 鲜事，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在今天我们的说长道短里啊，继续跟您聊聊我们办公室的故事。先要跟大家聊聊的，那就是我们憨厚朴实的后期三月啊。话说我们三月同学，自打有了孩子之后，那就跟孩子特别特别的亲，处处护着孩子，宠着孩子，以至于我们都怕他把孩子给宠坏了。
3: 不过好在三月家的小宝贝儿那是特别懂事儿，任凭三月百般宠爱，人家小宝贝儿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的冷静。在逐渐摸清了三月在家的地位之后，这小宝贝儿更是做到了审时度势。多管闲事儿。
2: 话说这天，我们后期三月家的小宝贝儿啊，从学校一回到家，进门就问他爸：“
4: 爸爸，我妈呢？”
2: 三月听了这话，相当不高兴，心想着成天鞍前马后的伺候你这小祖宗，一见我面就问你妈在哪儿啊？于是三月板起了脸，说道：“不是你每次就会知道问你妈哪儿去了，你有什么事儿你就不能跟我说呀？”啊？没想到这小家伙突然板起了脸，回答道：“
4: 爸爸，这事儿找你没用。”
2: 三月一听这话更生气了，脸气得通红：“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你爸我说就得了。”
4: 学校要交书本费，一共50块钱。
2: 一听这话，三月立马脸就绿了，赶紧掏出钱包来拼命的数，然后气急败坏的对孩子说道：“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你妈在你二姨家唠嗑呢，一会儿就回来，你赶紧给我进屋等你妈去，少在这儿大叫我做饭，滚！”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80后，作为80后，生活的重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压得我有点抬不起头来了，而且平时呢还经常会受到一些额外的打击。你比方说昨天在我们单位的门口碰到了一个正在发调查问卷的一个特别年轻的小姑娘，她在看了我写的调查问卷，突然抬起了头冲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气死我了。
3: 哟，看着你长得挺年轻的，闹了半天你是20世纪出生的人呀。
2: 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啊，平时我就爱思考一些特别深刻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大自然当中，人类和其他的动物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公平相处了呢？而大自然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是不是一样公平呢？我的结论是否定的，大自然对我们人类啊简直是太残酷了。你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拿我和一只蟑螂相比吧，在大自然里我们同享着一片蓝天，可是大自然呢却选择给蟑螂插上了一对翅膀。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自从在公司工作以来，经常接触一些年纪稍微长一些的女士朋友们啊，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女同志对我的态度比较好，而另外一些女同志对我的态度就显得差了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我来讲还都好了啊，只不过在这里呢想和我们单位的这一些年纪比较长的妇女同志们掏心掏肺的说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个漂亮的女儿，那我遇到你的时候才会叫你阿姨，而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的话，那我们这些单身男青年对你们的称呼永远都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大妈。至于你们对我们的态度嘛，啊，随便好了，我不在意。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所以没事呢总是爱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并且呢进行深入的思考啊。经我长久以来的思考和论证，我呢发现了一条规律，那就是啊，从历届比赛项目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啊，无论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但凡是涉及到和别人合作的项目，有的时候我们就都不是很擅长了啊。所以有这一点可以推断出啊，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存在大量单身的重要原因。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尤其是在婚姻恋爱方面非常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在这里呢要向年轻的朋友们传授一些经验啊。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在你和你女朋友搞对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女方突然问了你一个问题，
2: 你说你爱我吗，
1: 一旦女方对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你可能有麻烦了，第二种可能是你可能有大麻烦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小树林里，一对北大中文系的情侣展开了一段令人茅塞顿开的不二问答。这北大中文系的一女生，她就问了她同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男朋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2: 亲爱的，我问你，我跟你妈一起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1: 此北大中文系男生立刻回答了这个问题。你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你到底是想嫁给一个特别不孝顺的人呢，还是想嫁给一个特别不爱你的人呢？
2: 话说这一天，有一女的去超市买完东西，在收银台结账，她拿出100块钱递给收银员，这收银员看了看钱，又特别为难的又把这钱递回给了那女的，然后特别为难地说，
1: 这位女士，这100块钱我还真不能收，我觉得吧这钱有可能是假的，那什么您手头还有别的100块钱吗？啊，
2: 没想到听了这话，这女的故作惊讶大声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100块钱是我刚刚在快餐店吃完饭人家找给我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话说这天有一有志青年，他媳妇儿病了，他没钱去大医院，就找了一江湖郎中，他对那郎中说，
3: 哎，我说大夫，我媳妇儿嗓子疼，最近说不出话来，一句都说不出来，怎么办呢？您这儿有什么好药没有？
2: 这郎中很有把握的对着有志青年说，哎呀，
3: 这嗓子疼说不出话来是吧，我手头有个偏方，你可以试试。
2: 这有志青年急忙问，
3: 偏方治的病啊是吧，那个什么偏方啊，你先跟我说说。
2: 只见这江湖郎中眉头紧锁，把嘴凑到了有志青年耳边小声地说，
3: 你可以试试明天天亮再回家。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暗示。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结婚之后啊，这钱包里啊一直都是空空如也。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今天早晨出门之前，我媳妇儿突然塞给了我一沓红红的钞票，然后特别体贴地对我说道：
2: 老公，一个男人在外面想买什么钱不够，多没面子，你说是吧？
1: 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双手颤抖地接过了钱。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要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刚才差点就哭出来了。

0: 小咖正传二，实话实说。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是我和我老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晚上我们俩都喝了几杯，都喝高了。喝高了之后，我就问我老公：“老公，你和我结婚十年，你后悔吗？”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听我这么问，我老公特别激动地一拍桌子，然后对我说：“
2: 那能说后悔吗？那我这么一说，不就成打自个儿的脸了吗？是不是啊？”

0: 小咖正传三，风险。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在公司吃完午饭，闲着没事儿，我就和几个同事聊天，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生二胎的事儿。当时我就说，应该生二胎。你看武大郎，如果没有他弟弟武松，谁给他报仇啊？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刚一说完，我另一个同事马上就反驳我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2: 哎呀，那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咋能保证生出来的是武大郎和武松呢？你要是二胎再生个武大郎，那可咋办呢？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带动产业发展含锌量持续提升。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最忙的是吊装设备，保持高位运行，开工率达 74%。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183.3 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 4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县城取消中考选拔全员直升高中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的榜首。据报道，浙江东海之上的这是圣寺列岛，是不是？
1: 嗯，
0: 圣寺列岛它迎来了又一年的中考季。2025年呢，一场大胆的教育改革在这里落地，全面取消中考选拔功能，推行普高全员直升。这个可以说是一时真的是激起了千层浪。
1: 嗯，
0: 这座常住人口仅 6.5 万的海岛小县迅速成为全国焦点。
1: 对，当地的老人告诉记者说呢，特殊的海岛环境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求学务工，也使得这里的学龄人口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那全县呢只有一所这个省级特色的示范高中啊，近年来呢这个县每年初中毕业生仅300人左右。
0: 对，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传统的中考选拔机制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此前当地的普高录取率在 70% 左右，一部分学生因为几分之差无缘普高，有人呢因此早早进入中职院校，也有人呢因此远赴岛外求学，进一步加剧生源外流。长此以往，很可能形成人口减少、生源流失、教育弱化的一个恶性循环。
1: 嗯，那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取消中考选拔功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破解人口小县教育发展难题的务实之举。那根据当地官方统计数据，中考新政落地之后啊，2025年秋季学期县域生源外流比例较五年前下降了将近10%。
0: 嗯，
1: 不少早年举家搬离海岛的本地家庭选择回流，多年的生源流失态势得到了缓解。
0: 嗯，
2: 放眼全国的话呢，这个圣寺的他们的探索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 嗯，
2: 这里的改革的核心的诉求是留住学生，这与人口大省、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的筛选生源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呢，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呢，小县的这种探索呢，为人口小县破解教育困境、缓解升学焦虑提供了一个样板，为全国中考改革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0: 是的，再来说说网购的话题。央视新闻报道，最近来自山东曹县的演出服商家王先生自家的演出服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 嗯，
0: 王先生现场给记者拆开包裹展示，很多衣服明显使用过了，有的白色布料被染成了黑，有的甚至被烧出了洞。
1: 是的，据报道呢，近期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的生意旺季，但同时呢也意味着是退货的旺季。
0: 哎，
1: 这个送退货的快递小哥一天呢要来四五趟，退货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 90%。 那商家们说啊，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是维持在30%，但现在呢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呢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
0: 嗯，而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在他看来啊，这句话其实也挺扎心的。他说，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有的商家呢气不过，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啊，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但是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2: 人啊，就怕将心比心。如果你是商家的话，有人来买你的商品，他用完以后呢再退给你，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0: 道德败坏。
2: 对，而且有些你看这个买东西的人还是学校还是幼儿园这个集体来购买的。
0: 嗯，
2: 那老师这么做的话，你说孩子尽管小啊，你说他知道不知道？
1: 嗯，
2: 有可能他就明白这里边是吧，这老师是怎么做的。
1: 嗯，
2: 真的这对孩子影响也非常的不好。
0: 嗯，
2: 我想呢，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呢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购物环境。
0: 嗯，
2: 消费者权益呢应该得到保护，商家的权益同样也应该得到保护。
0: 是的。
2: 那这类现象呢，我觉得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0: 就是你正常的换衣服，
1: 是可以的，
0: 这没得说啊，这个没关系，或者说这是商家也会换或者说退。但是如果是明显是恶意的，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租赁的一个平台的话，这个确实是应该管一管了。
2: 你租赁也应该有费用啊， 你现在等于是免费给全用完了以后，你又把那个费用拿回来了，你等于免费使人家，
0: 这就是薅羊毛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说一句啊，就是近年来呢，很多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诸如叶黄素护眼软糖啊、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饮糖，但是这些功能软糖被部分业内人士称为智商税，长期服用会有一定的风险和隐患的啊。
1: 是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财经科技。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是较2024年均价仍然是近乎翻倍的啊。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了熔炉，以获取表中金贵的黄金。
1: 有报道称呢，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当中所含的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了，因而呢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了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上个世纪70年代所产的这个
0: 欧米茄
1: 的这个星座系列的金表。那这块表所含的黄金原料价值是多少呢？$7,750，比表拍卖它的估价高出了35%。
0: 是的，专家说了呢，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一方面呢，2024-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的压力。
1: 那另一方面，这个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也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0: 是的，
2: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呢，业内专家表示呢，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控制仓位比例，理性的看待金价的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这种误区。
0: 再来说说曾经被嫌弃破旧落伍的城市老破小，如今彻底逆袭成了楼市黑马。2026年各大城市二手房回暖，撑起市场热度的不是高端新房，而是总价300万以内的老城小户型。
1: 对，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刚需年轻人扎堆上车，不少投资者更是批量抄底，有人一口气拿下了8套，然后靠租金实现稳健收益。核心原因呢也很明确，就是当下这个老破小的租售比全面跑赢了银行存款、国债等稳健理财，在低利率时代成了稀缺的现金流资产。
0: 是的，有相关的研究院数据就说了，重点城市核心区老破小的租售比普遍突破2%，平均高达2.67%。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租售比，就100万的房子，你一个月的租金是能够达到2000还是3000，这一除，你2000除以100万啊，或者除以100就是2%，或者说是3%。那么你看，平均是高达2.67%的成都、武汉、重庆热门城市更是超过了3%，稳稳跑赢了1.3%的五年期银行定存的一个利率，1.8%的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
1: 对，那除了价格和收益之外呢，你看这老破小它的硬核配套啊也是年轻人入局的关键。这类房源呢大多是占据城市的核心地段，然后紧邻地铁、商圈、医院，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都远远胜过了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同时呢，多数房源自带优质学区，完美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上学的刚需，兼顾居住实用性和基础民生需求。
0: 但是火热行情之下，理性认知也是必不可少的。这轮回暖是结构性修复，并非楼市普涨的牛市。老破小也有问题啊，它可能只适合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没有短期投机增值的空间。同时呢，市场极致分化，只有核心地段有旧改规划、配套完善的房源才有价值，远郊老破小依旧无人问津。此外呢，房龄老旧带来的维修成本高、房源难贷款、成交周期长等隐性的风险也会压缩实际收益。
2: 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房源到底在什么位置其实很重要，别光看老破小你就上。实际上年轻人盯上这种老破小，有人说呢，它本质是低利率时代的理性的选择。低价上车，配套成熟，租售比稳健，完美适配刚需安家和稳健理财的这样一种需求。但是呢，抄底绝非闭眼入手，这个择优筛优筛选来摒弃投资心态，才能够真正的把握红利，规避风险。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2-0击败了南非，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啊。第二场呢，韩国是2-1赢下了捷克。
2: 是的，但是对于这两场比赛呢 ，AI 千问不仅压中了胜负关系，还完美压中比分。
1: 嗯，
2: 对于揭幕战，千问甚至猜中全部命中进球节奏、红牌风险以及关键球员进球四大核心维度，以全中表现一战封神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 AI 预测黑马，网友惊呼 AI 版的章鱼哥来了啊！
1: 对，与此相对应的呢，你看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呢表现不佳，比如说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GPT 和 Gemini 都错的比较离谱，都预测了捷克队啊。
2: 是，所以说这个猜中胜负易，精准推演进程难。业内专家说了，千问同时命中比分、红牌、进球节奏、关键球员，在体育赛事预测中比较罕见啊。
1: 嗯，
2: 已经展现了 AI 在复杂多变场景下的高阶推演能力。
1: 是的，那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呢，主流应用集中在日常对话、文案创作、信息检索、知识解答等基础场景，任务目标比较明确，变量单一，然后技术实现难度也相对较低啊。
2: 嗯，
1: 而在足球赛事是典型的高不确定性场景，这个场上局势瞬息万变，
2: 对
1: 球员状态、临场战术博弈、裁判判罚、天气场地、球员情绪等数十个变量相互影响，任意一个微小变化都有可能扭转整场比赛的走向。
2: 是的，
3: 一直以来大家都说嘛，足球的魅力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不可预测。
2: 对啊，
3: 那一次这种精准的命中并不意味着模型它可以稳定的预知每一场的比赛。
2: 对，
3: 比如说临场换人、伤病、战术调整、偶尔失误，仍然可能改写任何赛前的这种判断。哎，我不知道他这次是怎么样，就是全都避免这些了，他就算得那么准。
1: 嗯，
3: 千问揭幕战的这种封神的表现呢，只是 AI 深度融入体育产业的一个开始。那未来呢，从赛前预测、赛中分析到赛后复盘， AI 呢或许将会全面重塑体育观和分析的生态。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不能神化它啊，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辅助而已。
2: 我觉得也是有运气成分在。因为这个足球，如果说你这都预测完，那我们还踢什么呀？
3: 这比赛不是刚开始吗？可以继续往下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不知道这两天他预测的怎么样啊？接下来说说啊，这个最近呢，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关注。那么从视觉上看呢，白色雨衣在大雾、阴雨或低能见度环境下，非常容易与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轮廓啊。
1: 那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当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 92%。那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2: 这个穿搭美观很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这个极端天气啊，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一个关键。
3: 经过大量的实践筛选出三种颜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荧光橙，高可见度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较为常见。还有一个就是樱桃红，在雾气较重或者是光线较暗的这种环境里呢，通常可以更醒目。还有一个就是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颜色，阴雨天辨识度比较高。
2: 是的，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气象领域啊，将这个台风强度在24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5米或12小时内增加超过每秒10米的过程定义为台风快速增强。那这类过程呢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啊。台风强度突变预报是全球气象领域公认的技术挑战。
2: 是的，6月12号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数字所研究员李青兰团队研发的一个模型，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了实测应用，是国内首个实现落地应用的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
1: 那此举也标志着中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那在此基础之上啊，研究团队呢融合决策树、随机森林等四类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集成预报模型。当超过半数子模型预判快速增强时，系统呢即可输出台风快速增强的预报结论，有效提升了预报准确率。
2: 好，来关注热点话题。
0: 主播在线， 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曹老师今天来说什么热点话题？
3: 希吉斯蒙迪杯又被称为 U12 小世界杯，是12岁年龄组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今年的希吉斯蒙迪杯呢，被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获得。从小组赛到获得冠军，中国足球小将七战七胜，常规时间内打进21球，仅失2球。守门员陈思源功不可没，很好地完成了把守中国队大门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们就与陈思源和他的父亲陈岩进行一次对话。
4: 你好，思源爸爸，在这个希吉斯蒙迪杯上呢，常规时间内啊，中国队仅失了2球，而且在这个决赛当中，思源又扑出了英超埃弗顿梯队的2粒点球，可以说孩子这个表现非常非常好，为中国队最后这个夺冠呢，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那孩子在前方比赛，您这次呢没有跟着去意大利，在家里您看孩子比赛了吗？
5: 看了，每场都看。
4: 是吧？点评一下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表现吧，这几场。
5: 他们临走之前呢，在天津状态就不错啊。嗯。然后董路老师呢，把他们状态这个调一个比较好。然后呢，到意大利以后呢，没到24小时呢，就开始了第一场友谊赛啊。嗯。看他们那个，就是还没有倒完时差，但是呢，整个比赛不错啊。
4: 嗯。
5: 第二场比赛那个陈思源就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啊，
4: 嗯，
5: 一个扑出一个定位球，又扑出了一个必进的一个那个单刀球啊，
4: 嗯，
5: 那阵就觉得啊，他到意大利呢已经状态不错了啊，
4: 嗯，
5: 然后呢小组赛比较顺利啊，晋级赛也不错啊，晋级赛也不错，就到决赛的时候呢。就是对方的实力比较强一些啊。
4: 嗯，这次遇到的对手可都不弱，都是欧洲各大豪门的梯队，这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这个面对着这么强的对手，思源有没有心理上的抵触啊？
5: 他也是经过很多场吧。的锤炼呢，作为守门员呢，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应该很好的啊。他、嗯、我观察呢，最近的比赛呢，也挺多啊，都是那个关键时刻，他的心态现在已经基本很过硬了。
4: 嗯，不管怎么讲，他在这个经过锤炼，他也是一个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真的做到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不太容易啊。那个思源在身边的吗？
5: 他在身边。
4: 我跟思源聊两句行吗？
5: 好的。
4: 哎，思源你好，这个这次表现真不错啊，而且呢就是你爸也讲，就是你不断在进步。我就想问问，今年12岁，那未来你自己有什么打算？还会跟着中国足球小将继续去踢球去比赛吗？
6: 会。未来的打算就是尽量能多踢踢球，完了再跟中国足球小将登上更高的运动舞台。
4: 嗯，你12岁跟着董路教练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想听听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就是你给你感受最深的他的一些话是什么呀？
6: 就是失误不可怕，但是要从失误中取得一些教训。
4: 嗯，
6: 然后下次争取不犯这种错误。
4: 他也讲呢，就是说你们平时就要惦记着足球，不能说走出训练场就不想足球了。你做到这一点了吗？
6: 有的时候做到了，有的时候真的没有没有那么做到。
4: 是吧？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入职体检的代检乱象，只要交钱都能办。

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和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那一些求职者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强制体检，那不得已他就找人代替体检，于是所谓的体检的代检机构就应运而生了，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还声称通不过就退费。那么代检的黑色产业链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会涉嫌怎样的刑事犯罪呢？找人代检入职以后达成的劳动合同有效吗？代检能否像替考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篡改国歌歌词影响恶劣，一男子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警方接报警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篡改国歌歌词。经查，一位陈某，他对社区公示的停车方案、停车收费方案不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鼓动其他业主抵制物业公司入住小区，故意篡改了国歌歌词，并且发表在了微信群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警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惊呆了，夫妻合伙诈骗了亲友3200多万，涉案流水高达4.32亿元。警方接到了黄女士报警说，将钱借给了同学的丈夫季某，到了约定还款时间，对方突然失联了。民警根据线索将季某和陈某抓获。这二人是夫妻，2017年年初他们俩从银行辞职，注册了假的金融投资公司。警方介绍，进行投资的主要是夫妻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以及他们推荐过来的人。这二人承诺说每年收益率在 10% 到 18%， 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没有用于投资理财，而是被二人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了。据报道，2017年以来夫妻俩共诈骗了3200多万元，涉案的资金流水高达 4.32 亿元。案发后，民警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工作，为投资者追回的受损资金达250多万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体检还有枪手吗？这个代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一些入职体检的代检机构在网上颇为活跃，这些机构提供各式的所谓套餐，有代替抽血、办健康证、直接出体检报告等等，收费是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并声称通不过就退费。寻求代检的求职者大部分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违规强制体检，不得已就找人来替他们进行体检。记者和一家代检机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全套代检套餐，打包价是28000元，分体检前后两次交清。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先选择去体检，等通过后再一次性交38000元。点开了一家代检机构网页，记者注意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4年，成功案例多达14000多例。其实呢，代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从代检人群逐渐庞大，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意味着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刚需了。从代检的业务宣传范围来看，最大目标群体是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体检这三大类。由此可见，求职就业的体检是造就了这个黑色产业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产业链上，组织代检的机构、代检的所谓枪手以及寻找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这个代检入刑法啊，是否可行？另外，国家体检机构和用人单位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个顽疾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

0: 洪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入职待检后来达成了劳动合同了，这个合同有效吗？
1: 入职待检达成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入职体检呢是企业等组织机构啊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啊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啊，常常有寻找枪手待检的情况。然而待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效力。
0: 那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肖先生啊发现自己患有尘肺病后啊，采用欺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后来呢一家煤炭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而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啊，随即与肖先生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啊请人冒名代替体检进入了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他所患疾病啊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啊煤炭公司无需向肖先生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费用。
0: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啊，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呢啊，肖先生参加职业病上岗前的体检时啊，请他人代检而形成了虚假的体检结果，故意向单位啊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骗的情况下啊，与肖先生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书，因此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啊是无效的。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呢，无效的劳动合同啊，从订立的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就是指所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因此啊，劳动合同无效后啊，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根据这个劳动合同的约定啊，向对方主张权利。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劳务的，双方系劳务关系，员工取得的他叫劳务报酬，对，因此啊，求职者需要秉持这种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啊，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准外的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啊自身的权利，而非用违法的手段呢去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这个体检所谓代检的黑色产业链的链条都具体会包括哪些个详细的角色，它有可能涉嫌怎么样一个刑事犯罪吗？
4: 我们常见的这些链条，它包括了发布信息、寻找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节。
3: 嗯，
4: 行为人可能被追究这些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
3: 嗯，
4: 代人体检啊，它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还可能涉嫌欺诈、非法经营罪。
3: 嗯，
4: 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代检双方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制裁。代检中的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他不负责任及失职渎职等行为啊，也可能被追究。
3: 所以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处罚呀、警告、罚款之类，他可能是要面临坐牢的。
4: 对，是
3: 的，是刑事责任的后果，
4: 对，
3: 非常严重的。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4: 在2019年的时候啊，小宋和小冯参加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小宋和小冯二人啊，因为身体原因啊，担心这个体检过不了。于是啊，通过贴吧，就百度贴吧搜索的方式，准备找人代替体检。小张呢就出现了。他为了非法获利啊，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冯前往市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活动。小张通过办假证啊、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啊，为小宋和小冯伪造了居民身份证。小张持这些假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冯代替体检，这个时候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并且报了警。小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啊，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小张的行为啊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啊，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3: 这也成了那种替考的枪手的感觉了。
4: 对，是的，是的。
3: 那么这个代检还会引发哪些别的犯罪吗？
4: 代检行业啊存在的其他乱象还有敲诈。很多代检体检公司啊，向顾客介绍时啊，就说哎，我只收1000块钱。但实际上代检后啊，枪手或者组织者啊，就可能要3-5千，甚至上万元。如果顾客不给，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他会威胁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举报。这种情况下，又会涉及敲诈勒索罪。
3: 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代检，一名看守所的所长竟然成为了阶下囚。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4: 是的，我们常见的代检啊，它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啊被暂予监外执行。黄某在担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啊，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人在出所体检鉴定过程中啊，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了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啊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黄某的行为啊，已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法院予以数罪并罚，予以刑罚。
3: 这个代检还有哪些高发的领域吗？
4: 我们常见的还有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这个虚假体检的发生的高发领域。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啊，体检中心的小刘啊，伙同有一名辅警啊，小王出具了900多份的虚假体检报告，用于小王为900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刘伙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为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的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构成了受贿罪。
3: 那么目前是否有代检枪手或代检机构啊，单纯是因为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这样的案例呢？
4: 在做节目之前啊，我们也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关键词检索，尚未发现有关代检枪手及代检机构单纯因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例。这也揭示了对代检实施者及组织啊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对，这里举一个代替考试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案件为例啊，互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2016年的时候啊，李某通过朋友啊认识了开驾校的林某。李某呢将身份证啊寄给了这个林某。林某在驾校帮李某啊报了名。李某科目一啊多次考试不合格。这个林某啊便联系了周某，以每科200元的好处费啊，让这周某啊代替李某进行驾驶员考试。这林某带周某啊在医院以李某的名义进行体检后啊， 周某代替李某啊，顺利通过了前三科的考试。
3: 嗯，
4: 在2017年进行科目四考试的时候啊，这监考的交警啊，核实李某身份证及档案时啊，发现参加考试周某相貌啊，跟李某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嗯，
4: 被交警当场抓获。啊，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持他人身份证代替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规定啊，以代替考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周某单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林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组织作弊，其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啊，判处单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嗯，那如果说周某和林某只是单纯的帮助李某通过了体检，那还构成刑事犯罪吗？
4: 在2015年11月1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正式将代替考试罪列入行为啊入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典型的对象犯，刑法同时啊处罚这个考生和枪手双方行为人，
3: 对，
4: 且定罪和法定刑啊都是相同的。
3: 那如果说这个代检能够像替考行为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那么体检的秩序啊是不是将受到极大的保护呢？您认为？
4: 是的，但是啊这涉及体检是否包含在考试之内的刑法解释学问题以及体检的类型问题啊。
3: 嗯，
4: 首先呢，代替考试罪构成要件的限定条件之一啊，便是法律规定的
3: 国家考试
4: 。对，我们说呢啊，包括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啊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及其他按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刑法第284条规定的考试呢，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3: 嗯，
4: 体检是否可以解释为包含在考试之内呢？
3: 嗯，
4: 啊，存在较大的争议。
3: 嗯，
4: 然后其次呢，体检所需通过的考试呢，它是否就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呢？
3: 嗯，
4: 啊，请人代替体检啊，目的啊，它具有多样性，有人是为了入职啊，有人是为了从事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的工作啊，有人是为了出国。对单纯代替他人体检的行为以及请他人代替自己行为啊，会不会触犯刑法啊，其法律责任在代替考试罪的语境下需要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嗯，
4: 上述问题的解决呢，有助于遏制代检问题的蔓延和持续发生。刑罚呢是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说啊，所有的问题并不能一行了之，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代检问题。
3: 嗯嗯嗯。那么如何来阻断这个代检产业链，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4: 我们都说啊，代检它是个老问题，却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呢，便是不合理的体检要求、不明确的责任主体、不了了之的责任承担方式。
3: 嗯，
4: 阻断代检产业链需要正视问题，也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呢，啊，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啊这个相关的健康项目检查，
3: 嗯，
4: 但因为啊这个体检被查出乙肝病毒而被拒绝录用或者被迫离职的事件啊，仍然在上演。
3: 是的，
4: 劳动行政主管机关啊应该明确指导意见，并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才可以纠正有的企业扭曲的用工观啊，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秩序。
3: 嗯，
4: 其次呢，我们说体检机构加强这种身份核验，使枪手啊代检无路，堵上体检这种环节的漏洞。比如说核对体检者身份证啊，有的体检机构呢在体检表上这个人照片上盖上骑缝章啊，有的机构啊给体检者系上带有名字的腕带，
3: 嗯，
4: 以核对身份，都是值得推广的方法。还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在内的生物识别技术，这确保每个体检者他的身份都是真实有效的，让这代检的第一道关就被卡住。再次呢，明确治理代检问题的责任主体。啊，现行的体检机构啊，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代检问题的治理啊，也依托于体检机构是相对有效的治理手段，应当确立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治理机构连同市场监督公安部门联合治理我们防止九龙治水啊，
3: 对，
4: 主体责任不明确。最后呢，完善立法，解决代检入刑的法律问题。在以往谈论代检法律问题时啊，常常是泛泛的谈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还是或者是欺诈等问题，但现实中存在入罪难的问题，尤其替考入刑之后，社会治理效果特别显著。如何将代检问题啊初步向替考现象归拢，是严厉制止 代检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有益的尝试。这需要司法部门啊、立法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啊，为代检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好的，主持人。
3: 嗯，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出门前后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约朋友见个面，约完之后就后悔了，心里觉得哎呀好烦啊还要见面，离见面还有一周之前，哎呀好烦啊，离见面还有三天之前就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儿。离见面的前一天啊，要不就说肚子疼今天就不去了，离见面的当天，哎呀我真的不想出去啊，我真的，然后到达约定的场所，哎呀太好玩了，真好今天出门。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哎呀我不想回去啊，我还继续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这都是些什么朋友？

所以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聊天，然后我的朋友就劝我说，你在业余时间啊，多读书学习，少玩手机，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啊，提高自己。他们每次这样说呢，我就特别的惭愧啊，很自责。我不禁陷入了思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解决生活当中问题的方式啊，特别奇怪。别人解决生活中问题的方式就是去解决问题，而现在很多年轻人解决生活当中问题的方式就是 Timmy 打把游戏，然后就把这个问题给忘掉了。我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家的隔音效果特别差啊，楼上装修说话的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你像我一个同事最近就是，就隔壁邻居家的男女经常吵架啊，声音特别大。有一次他真的就受不了了，就冲到隔壁对他们讲，你们能不能说普通话，每次我都听不懂。哼，这个问题还挺难的。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有起有落才会有幸福的产生。就是如果都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就不会感到幸福感。上班就是啊，我觉得上班最大的好处就是下班啦啊，周末啦啊，放假啦，每个时间节点你是不是都满怀着期待，那种脱缰的心情。反观如果你不上班，你是不是觉得每天都好幸福啊？开玩笑啊，好好上班啊。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当年在读书的时候都有那种不太擅长的科目，我读书的时候最差的就是数学，然后我当年做数学题最难受的就是这道数学题已经超出了我语文的理解范围，就看完这道题我都读不懂，看来我的语文也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做这个数学选择题的时候，当年做选择题老师教我们很多方法啊，最多的就是那个排除法，就四个选项当中先把肯定错误的两个答案排除掉，然后在剩下的两个答案里面呢你成功的选了一个错的。考试其实是一直会伴随着大家的，比如说去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啊，我记得我当年毕业去面试的时候，真第一次面试特别紧张，面试结束离开房间的时候，然后我还顺手把房间的灯给关了，就是我当时细想这事儿，我觉得是不是考官会因为我很有礼貌而把我留下，

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如果你的前任掉到水里，你的工作能做些什么啊？用你的工作能为他做什么？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就这个问题秒回说啊，如果我的前任掉到水里，那我可以把他劈到岸上，哼，我的美工很强。

我妈老是让我去相亲，就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哎呀我们家儿子呀很老实。我就觉得老实就不能算是优点拿出来去介绍，是吧？你以前我每次我做错了事儿，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跟我说，李毅你给我老实点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理财观啊真的很不好，就是没钱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发誓啊，我要存钱，我不能乱买。一旦发了工资的第一天，哎呀，人呢还是要活在当下，就是嘛。不过说到这个钱呢，我觉得啊，最近缺不缺钱和你及不及时还钱，这也是两码事，是吧？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欠钱的朋友啊。就很多朋友在陪别人去逛街买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他去买衣服的时候，他会问你，哎，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你说我觉得这件一般吧，然后他就说你懂什么，没点品味。不是，那你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

0: 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1: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西轩时所作的次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易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忧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开篇直抒胸臆，落笔便道出与友人之间牵念颇深的心境，心中日夜牵挂着你，满腹愁绪也始终无从消解，待到终于相见，内心反倒生出愧疚，自觉学识浅陋，胸中底蕴空疏。前一句写别后相思，无计二字直白点出忧思萦绕难以排遣的状态，足见二人情谊深厚，离别便心生愁闷。后一句转写相见后的心态，一个愧字既是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友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进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友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颈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留尘旅曲，岂为高义赌交情，正赖威严岂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雁来集写出友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旅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你那些浅近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威严岂衰极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明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 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以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

0: 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人卖的风生水起，不过曾经风光的一些合资品牌，现在已经出现了月销不足千台的窘境。随着新能源的普及，自主品牌强势的崛起，国产车型已经彻底打破了合资品牌的市场垄断。2026年行业内卷再度升级，一批老旧的产品转型之后的合资品牌销量持续走低，多个品牌月销量不足千台。在残酷的市场淘汰赛当中，看看这几个品牌在2026年是否还坚持得下去呢？先说说英菲尼迪。东风英菲尼迪2026年，不要，大家不要以为东风英菲尼迪早已经退市了，没有啊，它还没有官宣呢，依然是在卖的啊。东风英菲尼迪2026年市场的表现持续拉胯，在4月份的时候，因为现在5月他们根本就没公布数据，4月份仅仅是卖了100台车，2月份呢仅卖出过44台，单月的销量甚至不及一些主流热门车型一个小时的销量，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品牌目前能够查询到销量的车型仅剩下了英菲尼迪的 QX60、QX50 这两款车。唉，曾经的三剑客广汽 Acura 早已经退市了，东风英菲尼迪还在强撑着，曾经以加价闻名的 Lexus 也不再加价了，有终端大幅度优惠了。英菲尼迪销量低迷的核心根源其实是它产品力严重脱节了。你像旗下的主力车型 QX50，定位呢是豪华 SUV， 但是配置水准相当相当的落后，入门版的车型甚至连360度全景影像都没有，那更不用说什么 L2 级的辅助驾驶了，也只有顶配才搭载了。全系它没有远程启动蓝牙钥匙，且保留了老旧的单碟 DVD 的配置。 DVD 啊，大家没听错啊，这是什么时代的产物了，而且完全不支持车联网与 OTA 升级，整体的产品力非常非常的滞后，并且内饰的风格设计就好像一坐进车里边回到十年前。所以谁买呢？奇瑞、捷豹、路虎也基本上维持在月销不过千台、800多台的样子，能查询到的量产车仅仅是有路虎发现运动、揽胜极光，其中发现运动已经停产了，仅少量库存在市面当中流通，所以基本上也没得车卖了啊。极光呢还能够撑到800多台的销量，其实并不是产品力有多么出众，而是依靠豪华品牌的光环以及超大的终端优惠。你像路虎极光啊，揽胜极光它的指导价是429800起，优惠之后20万还不到，甚至有些地区，所以你可想而知大家买它图什么呢？图便宜呗。不过呢，不同于英菲尼

0: 一滴的绝境。奇瑞捷豹路虎拥有奇瑞这一强劲的后盾，作为国内头部的自主车企，奇瑞在2025年的销量突破了280万台，常年稳居国内出口销量的 No.1， 资金与技术储备实力是相当雄厚的，依托奇瑞的资源输血，品牌短期内暂时还是没有退市风险的。其实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奇瑞现在呢重心转到另一个豪华合资品牌，今年下半年刚刚推出的硬派越野车型品牌神行者。另外一个品牌现在也面临着窘境的是福建奔驰。主打高端 MPV 市场的福建奔驰近两年销量持续的滑坡，品牌旗下只有奔驰 V 级以及威霆两款车型在售了。这个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销量尚能突破2000台，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跌破1000台了，仅仅是700多台的样子，其中威霆稍微会好一点点，奔驰 V 级更差。就这两款车它的产品短板其实相当相当的突出，高价低配的问题饱受诟病。你想想啊，V 级的起售价30多万，然后呢威霆的起售价30多万，奔驰 V 级的起售价49万6千8，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再去看看咱们自主品牌的 MPV， 对比一下配置，你会发现，我天哪，这是一个年代的两哥们吗？是穿越了吗？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仍在售的2024款的威霆，甚至全系它标配的还是卤素大灯，就是那种黄灯啊，智能化没有，空白的。发动机呢用的是已经被北京奔驰乘用车目前已经弃用10年之久的 M274，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 M274 稳定可靠，耐用，动力输出非常的强劲啊，但是油耗比较高啊。现在啊，这福建奔驰走的就是改装的路线，4S 店做一些高定的改装，然后呢增加利润，只能这样了。东风标致，哎呦喂，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东风标致是典型的车多量少边缘化的品牌，目前能查询到的车型多达5款，但是呢销量也仅仅是维持在700多台一个月，其中408最多以400多台成为了销量的主力，你像其余的4008 5008 508 408X 那都是以个位数来算的，产品迭代滞后，定价不合理，是标致销售低迷的核心原因。主力车型常年无实质性的换代，你像5008定价更是高于诸多的主流 SUV， 产品力却全面的落后。408目前在售的还是老旧的2024款，主要靠终端优惠8万的低价来清库存，勉强走量啊。不过呢，虽然说是2024款，但是有一说一，它的那些设计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亮点的，比方说在内饰方面，就中控大屏下的钢琴式的实体按键，这个设计是真经典的，比那些没有实体按键的操作方便太多太多了。不过现在东风标致包括雪铁龙目前阶段都有传闻呢，当然传闻归传闻，没有实质性的官方的宣布之前呢，我们不去猜测啊，就是面临着退市风险嘛。还有一个品牌呢，就是雪佛兰，这基本是我个人觉得是铁定了，因为现在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雪佛兰的 4S 店，上汽通用呢把雪佛兰车型基本上也就是跟别克放在一块来同步销售，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调整了，不排除这一品牌即将退出中国的可能性啊。燃油车暴跌，销量暴跌的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真的是因为汽油的价格吗？我想真不是啊，而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口口相传了，新能源车智能化电动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特别是经济成本方面，那真的低太多太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继续回来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想，我之前是台旗下的那种嘉华商务车，我想换一个年限比较大了，就想换一台那个福特的，不是有个换那个途锐欧吗？
1: 啊，
2: 哦，我就想问一下值不值得？
1: 你怎么想的？
2: 换一下新的也不便宜，然后二手车，大概比如说2018年的这种车，或者是2020年的，它像它比较大，2018年我看。

0: 看的那个价格6-7万吧，然后那个
1: 我打断一下，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会看中江铃福特的途锐欧呢？我有点好奇，您是想做什么用途啊？
0: 哦，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平时带孩子拍戏拍的比较多，所以就是就是经常出去要带他很多东西，然后就是放着他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小车根本就不方便。
1: 明白，所以需要一台 MPV。但是为什么会找一台这么非主流的 MPV 呢？我有点纳闷。
0: 它大，那个因为我现在那个嘉华嘛，那个它跟那个就是跟那个什么别克啊，和其他那个车大小都差不多。
1: 理解理解。
0: 它那个对，其实你只是外形的区别，大小差不多。所以我在使用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有时候，特别是那个中排啊，因为我们小朋友有时候他需要睡觉
1: 啊，
0: 然后我一坐下之后，东西放下也麻烦，然后来回堆来堆去。我看了几款，什么别克我也去了，还有那个叫什么荣威我也去了
1: 啊。
0: 那本田呢，不用说了，那还小一点点。
1: 对，奥德赛、艾力绅那就根本不用考虑了，
0: 还比较小
1: 啊。
0: 然后电车我不太喜欢，我不想那个电车，
1: 为什么？
0: 所以。之后我就发现看了一下那个途锐欧，我就感觉的空间特别大。
1: 但是这车我跟您说实话，就是底盘的质感、用料、调教还真不如您之前的老款的嘉华哎。
0: 哦，那我倒还没开，我确实没开过。
1: 这个虽然说 MPV 讲究的不是驾驶乐趣，讲究的是乘坐的舒适性，但是底盘如果调教不好、火候不够的话，也会影响你的舒适性。这车我不推荐，完全不推荐。江铃福特本身它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然后它的底子本身就不好，在这方面跟长安福特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这 MPV 这个级别当中，你20多万的价格，我还是建议你能够去拥抱新能源，但是不要买纯电，买那种油电混动上蓝牌的都可以，插电式的混动那更好喽。
0: 是我就是不太想要纯电，我觉得好像有点那个。
1: 对啊，但是你像如果说你买塞纳的话，那种油电混动塞纳和格瑞维亚，它空间方面呢也大不到哪里去，这种级别的车就是都差不了尺寸。
0: 我其实现在就挺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看了几个这个，除了塞纳还比较大一点的，其他这种常规的这种 MPV。大家还就跟我这个家伙差不多，
1: 因为什么？我刚其实说了，塞纳和其他 MPV 尺寸都其实差不多，但是塞纳为什么显得大呢？因为它车里边的配置简单，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0: 是，
1: 所以它就显得空间更宽敞一点。
0: 这样。
1: 对，就如果说你一定要买尺寸大的 MPV 的话，有肯定有，但是咱们还是要注重本身的品控和品质吧。所以这中型 MPV 呢是目前市场当中的大主流，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传祺的 M8。
0: 传祺 M8 我有看一下，但我没驾驶啊。就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中排的还是比较好，就是它过人还比较方便。
1: 对，
0: 就是不像我嘉华就很挤。但是它那个车的车就是车内的空间的高度啊，它跟我这个差不了太多。
1: 挺讲究啊，挺讲究，这空间这些细节都被你观察到了。
0: 我特意去量了一下。
1: 我的天哪，你还带着皮尺去看了车是吗？
0: 我带着，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又要打比赛又拍戏，所以我带他拍戏的时候，我会带着那个他的那个打比赛的这种训练平台那个车自行车我都带着走。所以对空间还有后排的那个，比如放下我那个这个后备箱有一定要求。我现在这个家伙就很尴尬的，就是放上去以后就很，不是说放不下，就是感觉就特别紧，特别就很难受啊，就。
1: 行，您这个要求真的很难实现。有些车呢，它高度够，但是宽度又不够，就很
0: 对，中间就过不去嘛。那个我有几款车我也看了，就是它的中排的话，好大一个沙发，然后你想到后排去坐一下。要翻山越岭的那种。
1: 是的，你比方说，我随便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看中的途锐欧呢，它的车长是不足5米的，长度一般般了。你像举个例子，魏牌高山长度是超过了5米，但是宽度方面的途锐欧它又更加的优越一点，就是2米，超过了2米，2米095，我记得是。但是其他车型好像超过2米的车身宽度又比较少。所以您到底是要更宽还是更高，只能做一个取舍了。
0: 我就目前就，其实我目前我还看了一个，但那个车都不推荐买，我就没想过。就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那个叫什么？那个现在跑商务车特别多的那个通上汽那个大叫什么中？
1: 上汽大通。
0: 大通，对，但是我去啊，我发现那个车的那你进去那个质感就太差了，我就不知道。但空间很满意，空间满意。
1: 空间满意，其实我还有可以给您推荐到的啊，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上，就是。怎么说呢，关注一下吉利这个品牌。吉利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延伸性的这个逸臻品牌，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那还真没有。
1: 好，它的名字呢也跟一款飞机有点重合，逸臻 L380。
0: 哦，这名字有点很洋气啊。
1: 我告诉你，它就属于中大型的 MPV 了，然后呢它甚至高配的车型有第四排，车长达到了5.316米，然后宽度呢也有几乎2米啊。这个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售价也不贵，最低配的车型呢也在30万以内。
0: 啊，
1: 逸臻 L380。
0: 逸臻N80。
1: 但是对，但是有一点可能你就不喜欢。哎呦，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又后悔了。它是纯电的，它是纯电的。
0: 哎呦，纯电，我觉得这个买个 NP 买纯电太不划算。
1: 是的，是的，是的，您很理智。所以这个很纠结，很麻烦呀。要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思路啊。但是预算您最多能够接受多少？您告诉我。
0: 最多啊。最多不能超过，就如果新车不能超过25啊，因为我的二手车我也接受，因为我就带孩子嘛。不能超过25，超过25我觉得有点不划算了。
1: 行，我大概明白您意思了啊。如果说不能超过25的话，就确实不太好推荐了。确实不太好推荐。我本来还想跟您说说这个福建奔驰戴姆勒的威霆的，虽然说这车底子。
0: 我有看过，我看了他的二手车。那个车我蛮喜欢，挺喜欢，但我看新车挺贵，那不是一般的贵。
1: 是，而且很多那种车商啊，他是不跟你商量，直接素车之后就是改装之后再上架。
0: 哦，对，我这个车，其实开挺好的，真的，高速也不飘，都好，就是现在已经有这么年了嘛，要修起来的话，发现就修的。钱你去卖还不如不修了。
1: 对对对，咱换一个，换三呐，开高速也稳。
0: 啊，是的。
1: 行，时间的关系，先跟你聊到这里啊。
0: 哦，好好，谢谢。
1: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

0: 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

0: 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 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

0: 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 卡丁车赛等面向大

0: 重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8: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

0: 智能助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560.5% 和 165.9%。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2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着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

0: 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 6.3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0: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8: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9: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8: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0: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 161.1， 同比增长 17.2%， 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8: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 133.4， 同比增长 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 139.8， 同比增长 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 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 66.2%。 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1: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 16.8%， 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8: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9: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8: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罚没款 6929.89 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9: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0: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1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3: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保门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

0: 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3: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韦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6: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 10% 至 50% 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7: 学校卡了 20% 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直接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

0: 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1: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0: 调整了四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 15% 升到了 19%。 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 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0: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1: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2: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3: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是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3: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4: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外于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9: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9: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4: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5: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 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4: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15: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4: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镜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6: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17: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 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

0: 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0: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也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0: 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

0: 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

新的全链条接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年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开场曲走着。

今天聊点什么？夏天到了之后，你不知道为什么炸鸡慢慢失去了它快乐的属性，你发现没有啊？反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开着空调吃点水果的这个快乐，水果捞啊，清补凉。清补凉大家吃过吗？啊，海南的一个名吃清补凉，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水果呀、啊、放在这个冰椰汁，这个感觉非常非常棒。尤其是西瓜哈，就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在夏天拒绝冰西瓜啊，真的，尤其是那种脆甜的，除非这个西瓜的籽儿皮儿特别厚，籽儿又多，又是沙瓤的，我特别不讨厌吃那个沙瓤的西瓜，就沙瓤的西瓜，真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沙瓤的西瓜，太难吃了，真的，啊，那你如果说你喜欢吃沙瓤，你为什么不去吃棉花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些挑水果的小妙招，说一说你是怎么挑到最甜的水果的。今天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尤其是中老年的妈妈啊，像我们的父母是吧，他们都特别有经验挑这个水果啊，而且呢绝对不会缺斤短两。

放弃。鼓楼边，谁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吧，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挑水果的小妙招。看到方博说了，荔枝的果皮如果是暗红色的话啊，那会怎么样呢？如果荔枝的果皮是暗红色的，就表示新鲜，不代表它不好吃。暗红色，可是我吃的为什么都是绿的呀？也挺好吃的呀。尚俊说了，选甜瓜的时候，如果瓜皮儿又大又圆，凸起很高，这样就是甜的，反之就没有啥味儿。甜瓜啊，甜瓜瓜皮儿就是瓜的肚脐儿又大又圆啊，凸起很高就可以了。我今天晚上我就买一个试试啊。铁锤子说了，这个榴莲买圆的不买长的哦，榴莲买圆的，圆的你就意思就是果肉就是丰富一点，因为榴莲它属于开盲盒类的这个叫什么水果。环环说，番茄这玩意儿呢，你吃熟的你就挑大红色的，吃生的就选粉红色的，这玩意儿谁吃生的呀？青青道说，买葡萄啊，可以看葡萄梗，梗是褐色，说明成熟度较高。我发现是这样的啊，梗如果是特别深褐色，基本上那个葡萄你一抖就掉了。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分享啊，关于这个选水果的小窍门啊。首先我们夏季的一个王牌就是什么呢？就是西瓜，对吧？这个西瓜呢，大家以后买西瓜的时候，第一

部就要看什么呀？西瓜的瓜藤是不是弯曲的啊？一般比较甜的西瓜瓜藤都是，就是瓜腕呐、啊，都是藤腕部分都是比较弯曲的。而且呢，但是这个水果店里头基本上都会给你去掉瓜藤，所以大部分时间呢，这个方法基本上呢，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太多作用。哎，但是你要也可以就是看西瓜的纹路或者是颜色，一般纹路很清晰的，颜色呈这个墨绿色的西瓜比较甜，也有熟透了的，因为这个纹路清晰代表西瓜的生长条件特别好，颜色越深呢也代表着西瓜越甜。但是这个方法呢只适用于一般的西瓜，那些个黑皮瓜咱们就是好像现在黑皮瓜少了啊，我们小时候就只有两个品种，一个品种就是普通瓜，一个叫黑美人啊。黑美人就是黑色的瓜啊，西瓜的底部黄色的面积越大，甜度就越小，瓜皮儿越大，代表着瓜皮就越厚。这些呢都是用眼睛可以看出来的小技巧，绝对是屡试不爽。我们这个日常当中最经常用的就是拍一下，是吧？所以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咱不知道这是什么技能啊，我甚至不知道要拍出怎样的声音才能算是一个好瓜。但是这个就是买西瓜的这么一个仪式感，甭管你多么的懂行，多么的不懂行，你先拍一下再说。在这里跟大家伙分享正确答案啊，如果说你拍西瓜，西瓜出现砰砰的声音，声音很浑厚，手感的这个震动特别明显的话，就是比较甜的啊。如果这里头都是沙瓤呢，它不会这么，它是闷闷的那种，啪啪的。我们要的是砰砰的，就是怦然心动的感觉。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大家伙儿可能都想问一问，苹果应该怎么挑啊？大家伙儿都喜欢吃苹果，苹果寓意又好，味道呢挑好了好吃，是吧？苹果也是我们平常经常买的水果，市场上有什么最近啊，尤其是几年流行的冰糖心的呀，丑苹果、青苹果、蛇果等等各种各样的苹果品种，无论是什么啊，我们都首先追求的都是苹果的甜度。很多人都误以为苹果的颜色越红越好，实际上真正熟透了的苹果它都是黄里透着红，哎，红里透着黑，对，红色的线条是有一定纹路的，如果你摩擦苹果的表皮非常光滑，那你肯定会买一个酸苹果啊，就你看啊，特别锃亮的那种，肯定酸。如果说这个苹果的表皮稍微有一点点哑光色啊，一点粗糙，那就说明苹果接收到的光线比较多，水分蒸发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那么就是甜一点。如果说苹果太过于糙了不平整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苹果啊、放了得有半个多月了啊，就是摘下来之后啊，甜不甜的不确定，但是肯定不新鲜。如果说颜色这个表面的这个光滑度都符合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您还要看看果皮儿啊，苹果的那个窝越往里凹，就说明苹果发育的越完整，味道呢也会更好吃。学会了没有啊？赶紧去拿出小笔记本啊！

如果说在水果界当中有谁能够和牛油果争夺第一网红的地位，我觉得那肯定是芒果啊。不管多好吃，主要是好搭配，但是要说最得劲儿的还是直接吃。据说呢，这从谁吃芒果糊谁吃芒果肉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两个人的地位高低，包括不限于情侣关系啊。这个芒果真的很难挑啊。很多小伙伴说那芒果糊有什么可吃的，不是你切芒果的时候你那个果肉你肯定糊上有很多嘛，是不是啊？那谁吃糊呢？但是芒果真的非常好挑选，你要选好看的。一般来说呢，一堆芒果里头只会有那么几个好看的，皮要紧实，颜色就是大概是什么颜色，就是亮黄色，还没有任何的斑点，这就是一颗完美的芒果。当然了，芒果有很多品种嘛，什么水仙芒啊，什么这个芒那个芒啊，反正你就觉得它很芒，你知道吧？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捡好看的挑准没错。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了关于怎么挑水果的事儿啊，其实刚刚讲到芒果，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长得好看都好吃，比如说和芒果刚好相反的好看的桃子就未必好吃，凡是那个颜色鲜艳的可爱的桃子基本上就属于还没成熟，白里透红的才是那种成熟的象征。所以说不要因为好看去买一个桃子，成熟的桃子的香气你隔两米就能闻得到啊，你就可以再跟着香味去挑选啊，但是你不要离得太近，因为它掉毛，有小尖尖的说明桃子非常新鲜，如果说皮上面有淡灰色的斑点儿，这就表示这颗桃子的心儿是非常甜的。

当然了，最近几年呢，很多小伙伴很喜欢吃山竹啊，山竹也是一个非常难挑的水果，因为它皮厚啊，它硬。第一次买山竹的新手通常会根据大小来试探这个山竹的度量，对吧？因为山竹里头嘛，像蒜瓣一样的那小肉，但是最终买回家呢，是一堆山竹皮和山竹核。其实从山竹底部的瓣数可以判断到底有多少瓣果肉。你比如说7到8瓣，这个山竹通常果肉多，果实小。啊，新鲜的山竹皮呢，会比较柔软，会有弹性。啊，如果说你捏起来梆梆硬，你赶紧马上放回去，这山竹肯定不行。你想想看呀，它这皮儿都这干硬了的。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入职体检的代检乱象，只要交钱都能办。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和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那一些求职者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强制体检，那不得已他就找人代替体检，于是所谓的体检的代检机构就应运而生了，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还声称通不过就退费。那么代检的黑色产业链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会涉嫌怎样的刑事犯罪呢？找人代检入职以后达成的劳动合同有效吗？代检能否像替考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篡改国歌歌词影响恶劣，一男子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警方接报警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篡改国歌歌词。经查，一位陈某，他对社区公示的停车方案、停车收费方案不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鼓动其他业主抵制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故意篡改了国歌歌词，并且发表在了微信群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警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惊呆了，夫妻合伙诈骗了亲友3200多万，涉案流水高达4.32亿元。警方接到了黄女士报警，说将钱借给了同学的丈夫季某，到了约定还款时间，对方突然失联了。民警根据线索将季某和陈某抓获，这二人是夫妻。2017年年初，他们俩从银行辞职，注册了假的金融投资公司。警方介绍，进行投资的主要是夫妻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以及他们推荐过来的人。这二人承诺说每年收益率在 10% 到 18%， 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没有用于投资理财，而是被二人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了。据报道，2017年以来，夫妻俩共诈骗了3200多万元，涉案的资金流水高达 4.32 亿元。案发后，民警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工作，为投资者追回的受损资金达250多万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体检还有枪手吗？这个代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一些入职体检的代检机构在网上颇为活跃。

0: 这些机构提供各式的所谓套餐，有代替抽血、办健康证、直接出体检报告等等，收费是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并声称通不过就退费。寻求代检的求职者大部分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违规强制体检，不得已就找人来替他们进行体检。记者和一家代检机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全套代检套餐，打包价是28000元，分体检前后两次交清。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先选择去体检，等通过后再一次性交38000元。点开了一家代检机构网页，记者注意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4年，成功案例多达14000多例。其实呢，代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从代检人群逐渐庞大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意味着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刚需了。从代检的业务宣传范围来看，最大目标群体是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体检这三大类。由此可见，求职就业的体检是造就了这个黑色产业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产业链上，组织代检的机构、代检的所谓枪手以及寻找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这个代检入刑法啊是否可行？另外，国家体检机构和用人单位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个顽疾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入职代检后来达成了劳动合同了，这个合同有效吗？
1: 入职代检达成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入职体检呢是企业等组织机构啊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啊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啊，常常有寻找枪手代检的情况。然而代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效力。
0: 那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肖先生啊发现自己患有尘肺病后啊，采用欺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后来呢，一家煤炭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而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啊，随即与肖先生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啊，请人冒名代替体检进入了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他所患疾病啊，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啊，煤炭公司无需向肖先生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费用。
0: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啊，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呢啊，肖先生参加职业病上岗前的体检时啊，请他人代检而形成了虚假的体检结果，故意向单位啊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骗的情况下啊，与肖先生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书，因此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啊是无效的。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呢，无效的劳动合同啊，从订立的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就是指所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因此啊，劳动合同无效后啊，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根据这个劳动合同的约定啊，向对方主张权利。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劳务的，双方系劳务关系，员工取得的他叫劳务报酬，对，因此啊，求职者需要秉持这种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啊，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准外的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啊自身的权利，而非用违法的手段呢去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这个体检，所谓代检的黑色产业链的链条，都具体会包括哪些个详细的角色？它有可能涉嫌怎么样一个刑事犯罪吗？
4: 我们常见的这些链条，它包括了发布信息、寻找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节。行为人可能被追究这些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代人体检啊，它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还可能涉嫌欺诈、非法经营罪。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代检双方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制裁。代检中的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他不负责任及失职渎职等行为啊，也可能被追究。
3: 所以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处罚呀、警告、罚款之类，他可能是要面临坐牢的。
4: 对，是的，
3: 是刑事责任的后果，
4: 对，
3: 非常严重的。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4: 在2019年的时候啊，小宋和小冯参加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小宋和小冯二人啊，因为身体原因啊，担心这个体检过不了。于是啊，通过贴吧，就百度贴吧搜索的方式，准备找人代替体检。小张呢就出现了。他为了非法获利啊，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冯前往市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活动。小张通过办假证啊、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啊，为小宋和小冯伪造了居民身份证。小张持这些假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冯代替体检，这个时候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并且报了警。小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啊，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小张的行为啊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啊，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3: 这也成了那种替考的枪手的感觉了。
4: 对，是的，是的。
3: 那么这个代检还会引发哪些别的犯罪吗？
4: 代检行业啊存在的其他乱象还有敲诈。很多代检体检公司啊，向顾客介绍时啊，就说哎，我只收1000块钱。但实际上代检后啊，枪手或者组织者啊，就可能要3-5千甚至上万元。如果顾客不给，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他会威胁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举报。这种情况下又会涉及敲诈勒索罪。
3: 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代检，一名看守所的所长竟然成为了阶下囚。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4: 是的，我们常见的代检啊，它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啊被暂予监外执行。黄某在担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啊，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人

0: 在出所体检鉴定过程中啊，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了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啊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
1: 嗯，
0: 啊，黄某的行为啊，已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
1: 嗯，
0: 法院予以数罪并罚，予以刑罚。
1: 嗯嗯，这个代检还有哪些高发的领域吗？
0: 我们常见的还有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这个虚假体检的发生的高发领域。
1: 嗯，
0: 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啊，体检中心的小刘啊，伙同有一名辅警啊小王，出具了900多份的虚假体检报告。
1: 嗯，
0: 用于小王为900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刘伙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1: 嗯，
0: 接受请托为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的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构成了受贿罪。
1: 嗯，那么目前是否有代检枪手或代检机构啊，单纯是因为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这样的案例呢？
0: 在做节目之前啊，我们也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关键词检索，
1: 嗯，
0: 尚未发现有关代检枪手及代检机构单纯因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例。
1: 嗯，
0: 这也揭示了对代检实施者及组织啊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
1: 困境。
0: 嗯，哦，对，这里举一个代替考试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案件为例啊，互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2016年的时候啊，李某通过朋友啊认识了开驾校的林某。李某呢将身份证啊寄给了这个林某。
1: 嗯，
0: 林某在驾校帮李某啊报了名。李某科目一啊多次考试不合格、
1: 嗯，
0: 啊，这个林某啊便联系了周某，以每科200元的好处费啊，让这周某啊代替李某进行驾驶员考试。这林某带周某啊在医院以李某的名义进行体检后啊，周某代替李某啊顺利通过了前3科的考试。
1: 嗯，
0: 在2017年进行科目4考试的时候啊，这监考的交警啊核实李某身份证及档案时啊，发现参加考试周某相貌啊跟李某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被交警当场抓获。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持他人身份证代替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规定啊，以代替考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周某单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林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组织作弊，其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啊，判处单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嗯，那如果说周某和林某只是单纯的帮助李某通过了体检，那还构成刑事犯罪吗？
0: 在2015年11月1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正式将代替考试罪列入行为啊入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典型的对象犯，刑法同时啊处罚这个考生和枪手双方行为人，
1: 对，
0: 且定罪和法定刑啊都是相同的。
1: 那如果说这个代检能够像替考行为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那么体检的秩序啊是不是将受到极大的保护呢？您认为？
0: 是的，但是啊这涉及体检是否包含在考试之内的刑法解释学问题以及体检的类型问题啊。
1: 嗯，
0: 首先呢，代替考试罪构成要件的限定条件之一啊，便是法律规定的
1: 国家考试
0: 。对，我们说呢啊，包括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啊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及其他按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刑法第284条规定的考试呢，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1: 嗯，
0: 体检是否可以解释为包含在考试之内呢？
1: 嗯，
0: 啊，存在较大的争议。
1: 嗯，
0: 然后其次呢，体检所需通过的考试呢，它是否就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呢？
1: 嗯，
0: 啊，请人代替体检啊，目的啊，它具有多样性。有人是为了入职啊，有人是为了从事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的工作啊，有人是为了出国。对单纯代替他人体检的行为以及请他人代替自己行为啊，会不会触犯刑法啊，其法律责任在代替考试罪的语境下需要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上述问题的解决呢，有助于遏制代检问题的蔓延和持续发生。刑罚呢是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说啊，所有的问题并不能一行了之，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代检问题。
1: 嗯嗯嗯。那么如何来阻断这个代检产业链，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都说啊，代检它是个老问题，却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呢，

0: 便是不合理的体检要求、不明确的责任主体、不了了之的责任承担方式。
1: 嗯，
0: 阻断代检产业链需要正视问题，也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呢，啊，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啊这个相关的健康项目检查，
1: 嗯，
0: 但因为啊这个体检被查出乙肝病毒而被拒绝录用或者被迫离职的事件啊，仍然在上演。
2: 是的，
0: 劳动行政主管机关啊应该明确指导意见，并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才可以纠正有的企业扭曲的用工观啊，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秩序。
1: 嗯，
0: 其次呢，我们说体检机构加强这种身份核验，使枪手啊代检无路，堵上体检这种环节的漏洞。比如说核对体检者身份证啊，有的体检机构呢在体检表上这个人照片上盖上骑缝章啊，有的机构啊给体检者系上带有名字的腕带，
2: 嗯，
0: 以核对身份，都是值得推广的方法。还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在内的生物识别技术，这确保每个体检者他的身份都是真实有效的，让这代检的第一道关就被卡住。再次呢，明确治理代检问题的责任主体。啊，现行的体检机构啊，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代检问题的治理啊，也依托于体检机构是相对有效的治理手段，应当确立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为首的治理机构，连同市场监督、公安部门联合治理啊，我们防止啊九龙治水啊，
2: 对，
0: 主体责任不明确。最后呢，完善立法，解决代检入刑的法律问题。在以往谈论代检法律问题时啊，常常是泛泛的谈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还是或者是欺诈等问题，但现实中存在入罪难的问题，尤其替考入刑之后，社会治理效果、特别显著。如何将代检问题啊初步向替考现象归拢，是严厉制止代检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有益的尝试。这需要司法部门啊、立法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啊，为代检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好的，主持人。
2: 嗯，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六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18岁考不上好的大学，人生不会就此完蛋。28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38岁买不起房呢，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人生没有落后，也没有超前，其实大家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花期，所有的经历都会准时到来，不用焦虑，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就怕你完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即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没有向你敞开也没关系，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的人生也很好。所以幸跟不幸都有尽头，我们都从一惊一乍的孩童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大人。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曾经呢，有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他很同情那些经常换男朋友的女生。一开始我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样的女生或许没有遇到一个好男人，所以也没谈过真正的恋爱，于是他们就觉得谁都可以是那一位，稍微对自己好一点就可以在一块儿。同样的道理，那些经常换女朋友的男孩也是如此。当你真正的遇到了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的时候，其他人对你来说无非就是将就了。其实有的时候看大家的恋爱啊，有好多人都选择将就着，随便找一个人吃一顿还算凑合的饭，在一起相互取暖，觉得只要挣脱孤单不被人抛下就行，想要告诉全世界我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害怕一个人，害怕孤独，害怕不被在乎，害怕被抛弃，所以但凡有一点点温暖都想留住，有一丝丝好感就以为是爱情。我之前也遇到过几个挺好的男孩，想着你付出了，那我就付出更多一点，来平衡我们之间的感情。最后呢，不是以你对我太好了，给我的爱太有压力了，这样的借口被分手，就是以没有给彼此空间和自由，这样的原因分手。所以我不相信甜言蜜语。

或许很多女孩都一样不相信，本来我也以为会注定孤独，然后一个人走完一程，但是当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不一样了。你会很真挚的在冬天里捂着我的手，把它放进你的口袋里，也会在家给另一半制造惊喜。你会觉得那一刻生活真的很好，也会在每一个决策的路口停下来等着对方，会伸出手告诉他，你不能替我做决定，但一定会陪伴在彼此身边。你看，你不想错过的那个，就是会在生活上教你浪漫，在成长当中让你变强，在人生里教你怎样去爱的人。你要始终相信啊，这个世界有非他不可的人存在，才会真的有非他不可的爱情。稍后呢，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述的是一个老奶奶和老爷爷的爱情，还有他们那种非常非常让我向往的生活。老爷爷呢，有自己的爱好，做做艺术品，为外孙女儿做了一个玩具房。老奶奶就织布、种菜，把园林收拾得有模有样，照顾好丈夫的一日三餐。他们三观相似。老奶奶说，女孩不可以没有笑容，除了晚上睡觉，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躺着。爷爷说，只要还活着，就努力做到最好。他们在用一生诠释如何把自己活到最好的样子。两人三餐四季，一生就像一幅画。他们在用一生诠释如何把自己活成最好的样子。奶奶呢，是所有女生想成为的样子。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她为爷爷做午餐的时候，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说不出口爱你这些话，也可以尽量让她感到舒心。

所以爱未必要用嘴巴来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他，希望你能找到那个契合的人，喜欢你别错过，也希望你别将就。我们常说情侣之间谁更爱谁一点，吵一架就能知道，因为多爱一点的人会更容易示弱。但我们要明白的是，爱是最容易被失望消耗的东西，如果每一次低头的都是同一方，这样的感情必定不会长久。昨天闺蜜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前几天她因为不小心丢了钥匙和男朋友吵架了，她怪男朋友没有及时提醒她。其实按理来说呀，这件小事是闺蜜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但她像往常一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嘴硬地对男朋友说，明明是你没有记得提醒我。她以为男朋友会像往常一样轻声细语地来哄她，并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主动结束两人的争吵。但这次她的男朋友没有，男朋友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为什么每次你犯的错还都要我来哄你呢？难道你就不能主动认错来哄我一次吗？闺蜜说，听完男友说的话，她第一次仔细想了想后发现，确实每一次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男朋友的错，她都会主动的示弱和好。但闺蜜却不会，因为她总认为过一会儿男朋友就能自愈。但经过这次的事儿，她才明白，男生不是不会生气，他只是因为爱，所以收起了自己的脾气。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不管男生女生，懂得在爱情里适当示弱，才能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好。就像被哄不是女生的权利，男生也需要，他爱你才会向你低头。但每一次的低头，如果被对方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得不到对方的理解，两人的感情就会像两只渐行渐远的帆船，难以再拉近距离。感情是双方付出的过程，不能只是一方付出一方接受。或许在大多数情况下，男生会比女生更要强一点，不爱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难受，不会伤心。我们总说女生有很强的感觉灵敏度，那我们只需要拿出一点点，就能发现在感情里男生其实很容易就能哄好。适当的示弱就能让他感觉到你需要他，适当的夸奖就能让他开心的像个孩子。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妈妈曾经给我分享过一个她和父亲的故事。他们俩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的厨艺都不好，但因为父亲下班的时间比母亲早一些，所以父亲总会在母亲下班前把菜做好。母亲说，虽然味道确实不怎么样，但她每次都会夸奖父亲的菜做得有进步，还会在爸爸研究自创菜失败而沮丧的时候给他鼓励说，我觉得很好啊，挺对我口味的。因为妈妈的鼓励和肯定，爸爸的厨艺有了飞快的进步。现在每当有朋友来家吃饭，他们都会对爸爸的菜赞不绝口，当他听到的时候都会笑着对妈妈说，多亏有你一直支持我。其实生活当中两个人在一块儿，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个瞬间，每每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幸福很甜蜜。当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有吵架的时候，我希望双方能够多多理解，适当的示弱，我觉得是一件能增进感情的一个方法。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呢，对待爱人最残忍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也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疼爱之后逐渐淡漠的爱。在感情当中，我们除了享受对方的呵护和爱呢，也应该给予对方同样的回应，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才能长久。你要明白，他愿意包容你的脾气，让你看见他脆弱柔软的一面，就是希望你能在他难过的时候鼓励他，在他需要一句安慰的时候告诉他没关系。爱他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他全部的糖，所以呢，去拥抱他，去给他你的疼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分手到现在两年多了，终于可以直面这段感情。在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接受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个事实。但当他一次次挂掉了我的电话，我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回不去了。我开始把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工作慢慢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领导认可，久而久之，工作上的成就感取代了失恋的痛苦。我也有了可以经常约着见面的朋友，也偶尔和合拍的朋友一起去旅游，可能是看的世界宽广了，心胸也开始变得豁达。现在的我已经能云淡风轻地说起那段日子了。每个人总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能让自己成长，就把分手也当作是一种历练吧。要相信，只要自己变得足够优秀，以后遇到的人只会是更好的。

意境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 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

代表湖南六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四名党员，王进美、邓恩明代表山东的三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五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

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他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

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七天秘密会议，两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

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嘛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傅一家

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艺美女就是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个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庆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159旅是模范啊，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啊、土啊，跟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就觉得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

0: 世界都知道，伦敦先驱日报在等着他。
1: 韩龙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1: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0: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0: 伦敦先驱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1: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就等于
0: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方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0: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 Thank you Thank you。
3: October
4: 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5: 美小野养花穷过堂。
6: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4: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7: 伙计，快跑！这是怎么游行过来的？这怎么揍不成脸？揍下！

0: 好像是张学良将军，
1: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2: 张将军，
3: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3: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就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4: But frustrated 范范先生和的张学良

0: 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1: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2: Honey， 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哦，
3: 他们怎么能这样？
2: 喂，你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 白露小姐的电话。
4: Hello， 小姐。这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3: 他们是害怕了？
4: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3: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4: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3: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2: Helen，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侵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3: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威胁，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2: Honey，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亮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3: 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2: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3: 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风暴的中心此刻近得可怕。
2: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5: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6: 历史铭记的日子，世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2: 海伦，海陆，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3: 海迪，快进来。哎，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点。

0: 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1: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这是赤裸裸的叛国。
2: 听到了吗？还能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赤祸、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0: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必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2: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啊。
0: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1: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3: 是赤裸裸的叛国，是阴谋。张学良
2: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卫仪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0: 没错，真相不能沉默。艾伦、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1: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行立刻多路发出。
4: 我想口的西安那个没所谓西安叛变，其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式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均是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0: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媒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
2: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1: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
0: 嗯。
1: 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0: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啊。 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4: In December 1936年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
5: 西安，
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领导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6: 您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7: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0: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6: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0: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6: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8: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9: 过来。
10: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9: 他妈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儿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11: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了
0: ？Captain Lee， 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9: 啊，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11: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0: 你仔细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以前有效，现在才4月份。
11: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0: 喂，
11: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0: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11: 您也是记者，
0: 禁止没有道理。
12: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9: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12: 客人很辛苦。
9: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11: 哎，
9: 礼貌，要注意礼貌。
11: 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12: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0: 高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1: Oh my god， 太美！
0: 哦耶，
1: 太美！
0: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 我刚到。
0: 哦
1: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2: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0: 哦 ，Lee，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2: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 3天？
2: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0: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2: 应该的，应该的。
3: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线。

0: 降，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1: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2: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3: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三到五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4: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企业最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7: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6月3号23点53分，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9: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8: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0: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8: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11: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6: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8: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1: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8: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8: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12: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13: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工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工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工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14: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13: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工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15: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13: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工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5: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 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3: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16: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13: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5: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3: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17: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3: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18: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6: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莫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9: 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莫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0: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莫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 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莫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莫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9: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莫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

0: 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

0: 玉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1: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2: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一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两天。
1: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2: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在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1: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3: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两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能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1: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4: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1: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五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5: 还比较稀哈，
6: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7: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4: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7: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4: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1: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4: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8: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6: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
5: 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

0: 比如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2: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3: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2: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4: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2: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5: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2: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 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4: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1: 对，
0: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1: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7: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5: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7: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8: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7: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9: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7: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10: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7: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 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10: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7: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10: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7: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1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1: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子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1: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12: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一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1: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12: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1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13: 那你呢？
11: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12: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靓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 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跑城市 IP。
13: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12: 眼下冉奕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14: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也就更加自信了。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5: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6: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 6.4%， 创历史新高，叫2020年翻一翻。
1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7: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6: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5: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 13.7%。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7: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5: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16: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5: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 72.4%， 同比增长 4.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8: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0: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15: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14: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 37.5%。 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5: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4: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19: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5: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

0: 我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1: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0: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2部副部长陈莹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又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十八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店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3: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十八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 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风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0: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啊，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

0: 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1: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一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三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2: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停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0: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1: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一平方米的地面一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

0: 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嗯，对，
2: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两三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1: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啊。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两位主播好。
2: 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2: 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 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6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
2: 嗯，
0: 那从路径来看呢，6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

0: 型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1: 嗯，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哈、啊、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嗯。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啊，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1: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杨处长你好。
12: 哎，你好。
11: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2: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下游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重的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1: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2: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沿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重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

0: 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底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去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 然后实时间。

0: 监测调制它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制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制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 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制调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 21.6 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 3.1 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制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制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 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闸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嗯，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削峰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闸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 75.5 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闸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预计到 75.5 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一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闸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闸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 16.5 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 9.6 万亩。鸟类呢，也由建区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调水调闸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闸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陆棚固县河口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庆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黄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庆河的入黄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黄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闸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嗯，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啊，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 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

0: 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离津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离津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技术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的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众流、调水调沙的3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调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着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

0: 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 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

0: 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3: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4: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6: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0000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 143.3 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

0: 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1: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0: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 43.5% 跃升至 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0: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5 万件，罚没款 6929.89 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3: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6: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7: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6: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7: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6: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 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8: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6: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9: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6: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7: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6: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8: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 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

0: 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1: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 10% 至 50% 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2: 学校卡了 20% 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1: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2: 调整了四次，把我标红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了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2: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1: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3: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4: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4: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应届生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0: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

0: 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0: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 2% 到 8% 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

0: 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策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它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5: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4: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5: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也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4: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 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5: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0: 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1: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0: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1: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0: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1: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0: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1: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

0: 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越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扬左军挖过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若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作，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5: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最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 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5: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5: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6: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5: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6: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云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17: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4: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5: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6: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做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鸡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7: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4: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5: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7: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 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5: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18: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5: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18: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5: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18: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的帮助我们去理体会这个艺术。
17: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2: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

0: 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地》，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它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诗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3: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4: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

0: 起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拼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硬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摹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1: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完制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1: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杖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而根挂，比勋爵而夫廉”，就是对铜戟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他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

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1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5: 一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
14: 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一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一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一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

慌直撞的进来后，一晴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晴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晴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红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叶青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红兵彻底搅乱黄了。刘红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叶晴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红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叶青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红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叶青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红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红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叶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晴娥一起上去吧。叶晴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

天鹅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晴娥，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晴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这是谁？保卫科的人急忙说，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戏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来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晴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易晴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晴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晴娥搭话的样子。易晴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晴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是一台铁柱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日伪联银券，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起，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业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伪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身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身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身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身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身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身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是由着听凭因循的意思。任法和任治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治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治识。吕氏春秋任术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术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遵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见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亲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实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 执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是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见功而予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见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山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授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授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恒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恒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

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它的贡献。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

0: 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1: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2: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3: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
2: 啊。
3: 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
2: 嗯，
3: 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2: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3: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
2: 哦，
3: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
2: 嗯，
3: 啊，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2: 哦，
3: 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但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2: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3: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2: 对，
3: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
2: 嗯，
3: 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
2: 嗯，
3: 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50-60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30多岁片子像50-60岁，
2: 嗯，
3: 一个50-60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2: 嗯，
4: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2: 哦，嗯，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3: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2: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5: 因为我要减肥嘛，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3次吧差不多。
2: 那真是不少了。
5: 对，那管用啊。
6: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4: 对，
6: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在帅，
7: 太拍是吧？
6: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啊？
2: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3: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2: 跟陈静一样，
3: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啊！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啊，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哦。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的增加了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的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2: 对，
3: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1到2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3到4倍的体重。
2: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哈、啊、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3: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儿再而三的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下降，你的这种很好的配合运动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则了，那么又进一步加重了关节的损伤。
2: 没错。问问三位嘉宾啊，这个除了打球之外，咱们还喜欢做哪些体育运动呢？静静。
5: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啊！我之前就是已经胖到快180了，然后后来实在不行了，我说必须得减肥嘛，然后我就做各种激烈的运动，什么爬楼啊，我们家正好住5楼，
2: 爬台阶儿。
5: 对，爬台阶儿、爬楼，然后跳绳儿。跳绳儿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6: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哇，
2: 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6: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2: 咔嘣咔嘣的响声。
6: 对，
2: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4: 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

0: 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1: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0: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啊跳的那个网红操
2: 健身操，
0: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1: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0: 跟风运动
1: 啊，好，
0: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1: 好嘞，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同行。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住下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我看到呢，有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说，日光紫外线如果出现了过敏性皮炎，凡是暴露的部位都有皮疹，防晒一定要做，然后呢，晒后出现了红斑和皮疹，也提示可能是我们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的情况。然后还有1528说，听主任讲了，皮肤屏障受损之后，皮肤是需要一定时间来修复的，医美和化妆品不能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让它变得更加敏感，一定要修复时间一个月左右。如果皮肤受损了，过敏了，就让它慢慢的修复，给它一个时间。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这个皮肤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在临床上的表现到底有什么呀？李主任
5: 啊，很抱歉啊，刚才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然后是这样的，就一般吃了这种光过敏的这种食物或者药物之后呢，再晒了太阳，它可以有轻有重。那轻的话，可能就是在曝光的部位会出现这种红斑呀、肿胀呀、瘙痒；再严重的话，局部可能会出现水泡啊，甚至于疼痛，它都有这种就是光过敏的这种表现。
4: 这些都是有可能在皮肤当中出现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5: 是的。
4: 但是这个光敏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比如说到了晚上，它是自行症状就会消退，还是有可能它会持续？
5: 如果是比较轻的，它是会自行消退的，但是如果中度以上的，它可能需要这个药物来干预。
4: 哦，就是到了晚上我不晒紫外线了，它也依然会存在我们的皮肤之上。
5: 对，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4: 所以说用了这些光敏的药物啊、食物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个当然就包括了我们说物理防晒，或者是我们涂抹一些这个防晒霜，这种化学制剂，这些都可以有效的起到防晒的效果。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关于皮肤的问题，我看到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估计有很多这个爱美的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如果皮肤出现了发红和长痘的情况，是在排毒吗？这个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有一些这个什么美容液就会宣传说用了这个产品之后皮肤起痘了，然后呢皮肤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渗液的情况、发红的情况，它都会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表现，这是你的皮肤在排毒，它只有把皮肤当中的这些垃圾排出去之后，皮肤才能够光滑细嫩。咱先说说皮肤有排毒这一说法吗？李主任，
5: 没有这一说，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4: 哦，这不是说真的是排毒。
5: 是的。
4: 那用完了这个产品就开始起痘啊，开始红啊，是为啥？是我们过敏了吗？
5: 那就有可能是对这个产品的不耐受，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4: 哦、
5: 啊，敏感啊、过敏的可能性一般会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它刺激性比较大。
4: 所以说就是产品的问题。这时候您别再自我怀疑，是我的皮肤正在排毒，不是这样的，
5: 不是这样的。
4: 那我们的皮肤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它有一个修复的过程，我们如果出现了不管是这个敏感的问题也好，还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的问题也好，如果我不去折腾它，它有可能比如说21天或者28天之后它自己就能够修复好吗？还是有可能这个我不管它的话，21天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它依然有可能继续我们维持之前这种受损的情况？
5: 要根据它的受损的严重程度，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啊，那一般情况下一个周期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是中度以上甚至重度的话，那时间就会比较长，那可能都是3到6个月甚至于说更长的时间。
4: 哦，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告诉大家的21到28天是皮肤的一个代谢周期，那一个周期咱就能把皮肤修好。
5: 是的，要根据它的严重程度。
4: 哦，有的可能需要3到6个月。
5: 对，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4: 嗯，
5: 比如说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长期抹了激素，屏障受损比较严重，那它不可能在一个周期就能修复。
4: 哦，这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大家得有点耐心。还有朋友在问说，纯植物或者是纯天然的护肤品是不是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就比较安全？但是他说自己啊，在家里种了芦荟，然后呢，经常用鲜芦荟的芦荟胶来敷脸，感觉皮肤还是挺水嫩的。但是芦荟这事儿吧，我真的是见过很多的这个患者，就是用了芦荟之后去皮肤科，医生说你这是芦荟引起的过敏。我也想问问李主任，这个纯天然啊、纯植物的这种护肤品，其实是现在非常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宣传语，也有很多打着纯天然、纯植物的卖的特别的贵，这个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一定是好事吗？
5: 纯天然从理论上来说它确实是好事，但是吧，每个人他有他自己各种个体这种体质差异，其实说白了就是遗传背景的差异。那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芦荟，大多数人可能用了芦荟，哎，效果确实挺好，但是临床上确实有个别人他就是对芦荟过敏那你用完以后他就会加重他的症状他反而不会就是说起到这种美白啊这种修复屏障的这种作用，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皮肤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在用一个新东西的时候，虽然说纯天然好，但是呢，最好还是要先试用一下，在人体的这种特殊位置，少量的涂抹，比如说在耳后，因为它的皮肤比较薄嫩，你可以涂抹一点，观察个两到三天，如果它不过敏，那可以行。一般情况急性过敏就两到三天，它就会表现出来。如果是我们直接新的东西直接就上脸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4: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还看过有这个医生来科普说这个芦荟啊，如果你是把家里种的芦荟直接切下来然后用这个芦荟胶涂脸的话，其实对于皮肤来说可能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里面还有一些生物碱，其实我们的皮肤有可能就是一个自己不太耐受。他说有很多这个植物这个芦荟胶它是经过提纯的，是经过处理，把一些对于我们皮肤刺激性比较大的物质去剔除掉之后你再涂抹，对于我们的皮肤才是一个镇静的效果。
5: 是的，你说的是非常正确。就是现在很多其实这种化妆品的话，它确实是需要就类似于去除一些杂质或者有害的一些东西这样会更好。纯天然的大家都觉得好，实际上不见得一定都好
4: 因为这个植物的成分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里面有对皮肤好的也有刺激皮肤的
5: 是的，
4: 对，如果咱们都用在脸上的话，那可能这个时候刺激皮肤的在我们的脸上积累一定量，对于我们的皮肤也造成了一种损害。
5: 是的，
4: 不是说随便自己种了就可以随便往脸上抹。但是刚才李主任也特别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用不管是新的护肤品也好还是这种植物的护肤也好，现在耳后不明显的问题

0: 位置先试一下，
1: 是的，
0: 涂抹之后看看两天三天，它没有什么严重的过敏反应，咱们再继续使用。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黄瓜敷脸，他说他为什么用完了之后脸越来越干了，这是为啥？哎呦，这黄瓜片敷脸也是特别流行。
1: 是的，就是你正常情况人的脸，你就湿敷完了以后，
0: 它是补水的嘛，因为这黄瓜片也是湿的嘛。
1: 是的，但是你这个湿的以后，就是你黄瓜片敷完以后，你把黄瓜片揭掉以后，它再接受这种风，就是这种自然的这个风的整个吹完以后，它的水分实际上会很快的丢失，皮肤就会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实际上用完以后把脸清洁完再用点保湿的是最好。
0: 哦，也就是黄瓜片你不能光敷了黄瓜片，
1: 对，
0: 这个护肤就结束。用完之后我们的皮肤确确实实能够从湿润的这个植物当中吸取一些水分。
1: 是的。
0: 但是弄完了之后咱得用油脂把这个水分封在我们的皮肤里才行。
1: 保护住，锁住，这是最关键的。
0: 哦，所以别光用黄瓜片、啊、黄瓜片用没问题，但是用完了之后洗完脸咱们再用一些护肤的产品让这个水分保持在我们的皮肤之内。
1: 对。是的、
0: 但是这黄瓜也是，有的朋友黄瓜也过敏，所以说也得试用一下。
1: 所以说这也是纯天然的，对吧？所以就是天然的东西就不见得就一定好。
0: 而且这个说到了黄瓜，我也提醒一下，还有很多朋友用柠檬，因为柠檬的维 C 含量我们都知道特别的高。很多爱美的想美白的朋友说，哎呦，那我用这个柠檬来敷脸。但其实柠檬好像它的这个酸碱度是对于我们皮肤来说一个强刺激，不是推荐大家用柠檬直接敷脸。
1: 因为柠檬里边它就是含有柠檬酸。它有时候可能柠檬酸它这种酸嘛、酸的话相当于你变相的给脸刷酸了一样。而且柠檬还是一种光敏性的水果。如果我们敷完以后它吸收了再照了这个再进行日晒它更容易过敏。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一定要谨慎。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吉星高照这个朋友说自己晒完太阳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手指头会起好多小水泡，有一点疼，但是过几天就退皮了，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汗疱疹的表现吗？
2: 是的，这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的话一般就是在这种春夏或者夏秋季，这种天气相对比较炎热或者换季的时候，它的这种汗液不能够正常排泄出来，在局部然后形成了水泡。
1: 那这个需要治吗？还是说过了夏天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2: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就是瘙痒不明显，对个人的这种工作生活不产生影响
1: 啊，
2: 那一般情况可以不治，它会自愈。但确实有一些汗疱疹是会比较严重，他的手指上能长很多个水泡，剧烈的瘙痒
1: 啊。而且这个朋友都有脱皮的这个情况了，
2: 他到脱皮这一步的话
1: 就基本上好了，
2: 就非常好了。对，但是这个症状严重的时候，往往就是水泡很多。特别的瘙痒，有些人吃上抗过敏药效果就仍然不是很理想，这种。
1: 就是瘙痒难耐，
2: 瘙痒难耐，
1: 又有这个水泡出现。
2: 是的。
1: 那就是用一些外用的，比如说这种含激素类的药膏，它迅速的止痒或者是水泡消退吗？
2: 是的，这时候还是需要的，甚至于还需要用一些这种消炎止痒的中药的这种洗剂进行泡，这样的话促进它的水泡快速的消退。
1: 就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法。
2: 对，
1: 您看看您的这个严重程度，如果确实比较严重的话，找皮肤科，
2: 是
1: 医生会给你开一些外用的这个药膏或者是中药的这种洗剂。
2: 洗剂，对对对，
1: 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说上了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皮肤从油皮变成了干皮，说现在就感觉涂一个乳液呀就不太行了，必须要用油才能够让脸感觉舒服一点，没有紧绷的感觉。但是想问问您是为什么？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满脸起青春痘，绝对是大油皮。这个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皮肤也会改变吗？从油皮变成干皮？
2: 是的，就是人的这个皮肤里面的水分与年龄是成反比的
1: 啊。
2: 也就是说，在婴儿时期含水量是最高的，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然后含水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它是油皮，那么到了年龄大以后，到老年以后，皮肤的这种缩水能力越来越低，它就变成干皮了。这个时候就是保湿就非常重要。
1: 有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从油皮变成干皮，那现在他该做的就是换一下我们的护肤品，选择一些含油量更高的。
2: 对，含水量或者含油量更高的，然后还有自身就是这种保湿的频率可能要高一些。那以往他油皮的时候可能他就不需要擦润肤保湿的
1: 啊，
2: 那你现在已经干皮了，那你可能要根据情况一周两到三次，甚至于说更高的频率
1: 啊。
2: 而且的话还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清洁，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1: 啊，
2: 也不要洗得太频繁
1: 或者是洗的时候，你就别用那个什么洗面奶呀、沐浴液呀、
2: 是的，是的，
1: 这些能够很强力清除我们皮肤油脂的这个，咱们尽量少用一些。
2: 是的，这样的话，皮肤屏障它会受损，然后缩水能力就会下降，就会就是越来越干燥。
1: 而且水温你也别太高。有的朋友喜欢洗这个热水澡，水温高的话，其实也会更多的带走我们皮肤的油脂。
2: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
1: 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护肤的小技巧。对于这个从油皮变成干皮的朋友，您可以试试先从把护肤品进行一下调换，原来用的是乳液的话，现在您就换成乳霜，相对来说油脂含量更高一些的。还有就是洗脸的这个白天，比如说咱早上起来如果不是特别脏的话，别用洗面奶了，用清水洗一洗。
2: 清水洗一遍。对，
1: 别用太高的这个水温，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您改善皮肤特别干特别紧的一些小方法。我们真的是想说男女老少防晒这件事儿都挺重要的。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很多的这个男性朋友觉得哎呀不太在意，黑点黑点吧没关系。但是防晒这事儿不光是防晒黑，更多的是防晒老，或者是让我们的皮肤防晒伤，是这样吗？
2: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防晒，因为紫外线它除了这种皮肤对皮肤这种损伤之外，它会导致光老化。光老化就是皮肤上会长斑。甚至于说会长一些恶性的这个肿瘤，也是有可能的。
1: 什么皮肤癌不就和这个紫外线
2: 有关系，
1: 过度的照射有关吗？
2: 是的。
1: 所以说防晒男女老少其实都需要做，而且现在也有很多针对比如说小宝宝孩子们的这种婴幼儿的防晒，相对来说可能它的成分更简单一些，通过这种物理的防晒剂减少对于皮肤的刺激，其实他们也是需要防晒的。
2: 需要的，是的，因为小孩的皮肤应该说他更薄内，
1: 更娇嫩一些，
2: 他并没有完全这个就是像成人一样这种更加的这种结实啊，更加的这种健康，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防晒。
1: 当然了，不光是涂抹防晒霜这一种防晒方法，其实最好的防晒，这个医生都说了， 物理防晒，您把这个自己捂严实了，戴着防晒帽，穿着长袖长裤，这种防晒比涂多少防晒霜可能效果都好。
2: 是，这就是所谓的硬防晒。
1: 对，这种防晒我们可以其实辅助过，辅助一下，咱们一些面部涂抹一些防晒霜，像皮肤裸露的部位，咱穿个防晒衣，然后呢戴个遮阳帽，戴个太阳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其实都是一种保护。
2: 是的，是的，
1: 还有朋友在问美白的事儿，说这个一白遮三丑，想问问医生有没有安全又健康的美白方式，而且还说了他想要立竿见影。哎呦，这要求挺高，有这样的方法吗？
2: 这个确实没有啊，而且说实话，如果去你碰到这样的东西，那么你一定要警惕了，这个里边可能含有这种重金属或者糖皮质激素这种稳定的成分
1: 啊，
2: 用的刚开始用可能会觉得呀效果确实非常好，但是呢时间长了它其实就像一个慢性毒药一样，那你时间长你会中毒会越来越深，
1: 就是眼阵止渴，
2: 眼阵止渴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意思。
1: 很多的朋友用一些护肤品觉得用的时候效果的特别好，哎，脸确确实实白的也特别的快，但是很多朋友一停用这个护肤品发现皮肤哎呦开始起斑了，开始起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这有可能就是它里面违规的添加了一些重金属的这种成分。
2: 对，或者说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成分，产生依赖了。
1: 所以说美白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它没有捷径，没有说涂抹某一个产品立竿见影它就能白这件事儿。
2: 是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绝对是要当心警惕。
1: 那想美白的朋友该怎么做呀李主任？
2: 就像刚才说了，一方面呢做好防晒，另外的话那就到医疗机构来，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医美的项目。
1: 哦，有一些医美项目可以帮助黑色素的代谢，能够让我们美白。
2: 是的，你就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你脸上确实有斑，那咱比如说有个这种类似于这种老年斑啊，就是平的这种脂溢性角化，那可以打皮秒激光。打完以后呢，哎，它局部就确实它的颜色就会比会浅了很多。当然，可能有些医美项目，比如光子嫩肤，打完以后这个肤质呀、就会比较亮，你给你感觉上它就会白很多。就这些项目其实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康、比较科学。
1: 但是这些项目也提醒大家是有皮损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皮肤的这种修护工作。像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李主任提示的，弄完了之后注意我们的保湿，注意一些修复，
2: 是的，
1: 这些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受损了之后快速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2: 是的，
1: 因为一度的追求白这件事儿啊，我们首先告诉大家，这个审美我们不推荐大家。虽然现在啊很多的朋友说的一白遮三丑，但其实皮肤的颜色我们要接受多种多样的，健康的皮肤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美的表现，不一定非得白才是美。
2: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皮肤这是最主要的。那有些那个黑人的皮肤它是黑，那它也很漂亮啊。
1: 非常的紧致。
2: 很紧致，然后呢就是比较亮，给人感觉一看，哎，这个人就是给人感觉说气质特别好，实际上就是他的肤质特别好，主要是肤质问题。
1: 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美白的问题，说补充维 C 是不是能够起到美白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的护肤品宣传，比如说里面的维 C 含量比较高，能够起到美白护肤的效果。还有一些口服，现在有一些这种保健品，就是我们的维 C， 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白吗？
2: 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一定的这种改善作用，但是吧，口服的药物的话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也不能无限制的吃下去，因为这个药物它都会通过这种肝肾进行代谢。长时间的吃口服药的话，我们还得考虑药物对于这种脏器的这种损伤。

0: 对，因为有一个叫做维 C 中毒。
1: 是呀、啊，
0: 这不是危言耸听，
1: 不是危言耸听。
0: 确实，如果吃的量过大的话，我们身体代谢不了的话，是会引起副作用的，维 C 中毒。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我们这种需求和它的这种安全方面已经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0: 嗯，
1: 不能一味的只追求这个美白。
0: 嗯，我们刚才也提示了，到了夏天，高温、高湿、紫外线强的环境，我们的皮肤容易有一些小情绪，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到最后也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我们的皮肤在夏天出现了，比如说泛红啊、脱屑啊、反复过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情绪，我们该如何去尽快的安抚它？帮我们总结一下吧，李主任。
1: 啊，那么就说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第一条，因为现在这个到夏天了，紫外线呢比较强，首先做好防晒。
0: 做好防晒。
1: 这是我们在中间反复在这给大家强调的。
0: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些光敏性的食物
0: 啊、
1: 蔬菜水果、包括一些药物
0: 啊、
1: 这些其实有时候因为这一块的话，我们很多这种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人民群众，在这一块的意识其实它并不是很强
0: 啊、因为总觉得多吃点水果、多吃点蔬菜，这不是膳食纤维摄入多吗？大家觉得是好事儿。
1: 是的，所以就说我们在这一块还是往后要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夏天的话，各种蔬菜水果非常丰富，
0: 嗯，
1: 你可能有时候不自觉的你就吃了。
0: 嗯，
1: 啊，吃了以后太阳一晒，你就非常容易过敏，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
0: 嗯，
1: 那么第三条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是碰到问题的话，还是首先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给予合理的一个建议。
0: 嗯，
1: 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是做这些医美的项目的时候，也是科学、合理、有度。
0: 嗯，
1: 啊，
0: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宣传医美，但是我们真的告诉大家，医美不是人人都适合，也不是每一个项目都适合自己。
1: 是的，
0: 遵循医嘱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如果我们的皮肤出现了这些小情绪，出现了红肿啊、瘙痒啊、脱皮啊，各种各样不适的情况，找医生先来判断一下，因为有的可能是敏感，有的可能是过敏，这个我们自己是很难判断的。让医生判断之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用药物也好，用护肤品也好，这个时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嗯，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山东青岛举行，全国七大赛区联动，持续掀起全民运动热潮。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创立于2024年，每两年举行一次，引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体育运动，持续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出台七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日前，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对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4: 我是小新。
3: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9篇古诗词，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次韵思远，同宿岁寒溪轩。宋，赵帆。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柳成旅曲。岂为高义度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傲，期当寄我山中遥。
4: 此篇为赵帆与友人思远同宿溪轩时所作的次韵酬答诗，全诗以知己交谊为核心，循着相思、相见、感怀、寄语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浅白真实，质朴无华，全无雕琢之际，先书别后思友，相见自谦的心绪在感念友人后情与良言相勉，继而描摹居所景致，追忆往日闲趣，最后以临别相约收束全篇，将思念、自省、感恩、期许却情味绵长，尽显文人同道之间相知相惜、砥砺共进的真挚情谊。首联：思君无计犹能书，见君还愧复美虚。

0: 诗人自谦也侧面烘托出有人学识修养出众，暗含由衷的敬重，一丝一愧，情绪婉转自然，开篇便定下谦和诚挚的基调。颔联：知君于此未见止，而我但觉有不如，承接首联的自省之意，进一步坦诚剖白内心。我深知你在治学修身的道路上始终勤勉精进，从没有停下求索的脚步，反观自身却时时察觉自身多有不足，与你相差甚远。此联以二人状态形成对照，有人孜孜不倦，锐意进取，诗人却自觉停滞不前，诗句朴实直白，没有刻意奉承，只是如实抒发内心观感，既体现出诗人谦逊内敛的品性，也点明二人不仅是朝夕相伴的好友，更是切磋学问彼此参照的同道。颈联：他人招呼雁来集，为我烟留尘旅曲，岂为高义赌交情，正赖威严起衰极。这四句由自省转向感念友人，是全诗情感的重心。旁人纷纷邀约相聚，你本就厌烦世俗喧闹的应酬往来，却甘愿为了我长久停留于此，一次次推掉别处的邀约。念来即写出友人淡泊浮华、不喜俗物的性情，烟柳旅曲则凸显出对方待自己的特殊厚待，知己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继而直抒感激：你于我而言不只是情谊高尚、相交笃厚的挚友，你那些浅近却精深的言谈更如良药一般，振起我萎靡懈怠的精神，驱散心中的颓唐堕懒。威严起衰极为全篇点睛，将友人的劝勉与提点比作疗愈精神弊病的良方，可见友人不仅相伴左右，更能传道解惑，催人奋进，二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尾联：南山三岔此最高，平生几许忽逍遥，一时我去君独遨，期当寄我山中遥。笔锋由抒情转向写景寄愿，意境由沉滞转为悠然。南山一带三座寺院之中，这处岁寒西轩地势最高，凭高远望视野开阔，回想过往岁月，我们曾在此度过无数悠然自在的时光。先点名居所地势与环境，借清幽高远的景致追忆往日同游共处的闲适岁月，情景相融，氛围恬淡安然。后两句畅想离别之后的光景：待到日后我辞别远去，便留你一人在此山间自在游赏，只盼你到时候写下山中诗篇遥寄于我。离别将至，全诗却无伤感愁绪，反而以诗意相约收尾，以山中歌谣传情，让山水诗文成为连结彼此情谊的纽带，把当下的相聚之乐延伸为来日遥遥的惦念，余韵悠长。通篇以情感为线索，起承转合流畅自然，相思、自省、感恩、期许层层递进，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质朴的诗风，用语如同日常交谈，平易通俗却字字含情。诗中既写俗世应酬与知己相伴的取舍，也写同道之间相互砥砺、彼此警醒的相处状态，景情理浑然相融，全篇不铺陈辞藻，不刻意造境，于平时话语间写出古代文人知己相交最纯粹的模样，情意醇厚，心境坦荡，读来温润动人。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相关作品。

0: 写他们的传记。燕明老师你好。
1: 洪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乔治奥瓦萨里的这本书，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了，但是呢没有详细的介绍拉斐尔，以及没有详细的介绍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呀，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
1: 对，
0: 他并不是说后期的人通过搜集资料，他是生活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身边的艺术家，因此呢他是近距离的书写了三位艺术家他们的这种生活啊，所以你看完之后觉得有一种切身可信赖之感啊，与艺术家的自传自述对照阅读，哎，无疑会获得更加真实丰富的一个印象。
1: 对，瓦萨里呢，他的出生年月是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要小一些，但是呢他们是也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彼此都是见面的。所以就是他在写意愿名人传的时候都是写的当时当代的，就是在当时来看就是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真人实事儿，就是眼见为实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其实瓦萨里本身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和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史家，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其实也是因为他的意愿名人传闻名于世，因为就是是西方艺术史学科的一个奠基之作，被称为。那么瓦萨里呢，其实他这个意愿名人传他记录的是一系列的一些人物的一些记录，一些传记，就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当然就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其中的几个嘛，然后总共加起来他那是超过200多位艺术家。
0: 对，
1: 所以他是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的一位艺术家。他因为这个意愿名人传也是就是闻名，但是他从1532年开始呢，也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就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也曾经服务于教皇啊，还有就是美第奇家族非常著名的就是连接旧宫和皮蒂宫的这个瓦萨里走廊，就是他的创意，在他的那个策划下建造完成的，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他写这本书《意愿名人传》的时候，一个是他能够对这些艺术家能有一些从艺术家的角度进行一些深刻的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很多艺术家都有一些对话和交流，和交往，所以就是也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日常接触，所以他写的这部作品自然有不可替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
0: 是跟后世演绎的资料有所不同，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他是眼见为实的方式记录了很多鲜活的细节，就使这些艺术家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形象啊更加的具体。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他看到达芬奇每当经过卖鸟的地方，他都会把这鸟给买下来，然后怎么办呢？把笼子打开，让鸟啊回归天空，拥抱自由，这就所谓的放生吧。而大自然呢对他回报也是非常的深情啊，让他的作品显露出非凡的力量。瓦萨里呢还看到达芬奇用红色的粉笔作画，用钢笔做注释，记录他亲手解剖的尸体。瓦萨里看到了达芬奇用左手反向一部分一部分的书写下文字，诶，这就是咱们记录的反向文字吗？
1: 对，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因为在达芬奇本人的那个艺术和生活随笔里边也没有记录这样的细节。
0: 对呀、因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读懂这些文字的，除非是通过镜面的反射才有可能读懂。他看到达芬奇在画肖像的时候是雇人在旁边表演或者唱歌为什么呢？说避免肖像中常见的忧郁。蒙娜丽莎细部中极致的微妙就只有达芬奇能做得到，他使得每一个勇敢的画师不论是谁都受到震撼并且失去自信。瓦萨奇还看到啊，达芬奇遇到感兴趣的人他真的会跟人家一整天，就跟着哈，

0: 对。
1: 然后呢，等到回家之后，我就把它给画下来。达芬奇为道明会修道院绘制的《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完成呢？路德维克公爵的雕像为什么落空了呢？后人纷纷猜测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瓦萨里他的归结是这样的，说达芬奇这个大脑太过优秀了，
0: 嗯，
1: 就是太复杂了，就是他苛求完美，以至于啊无法实现。而他看到的达芬奇对于极致表现力和终极完美的追求，与达芬奇本人著作中的陈述非常吻合。你说为了达到这种完美的境况，达芬奇研究数学、解剖学、机械学、运动学，他设计、发明、创造，他吟诗、演奏，哎呀，他的这种天赋伴随着他的艺术从一个高度到达另外一个高度，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赋予绘画如此的光芒。因此达芬奇的降生是佛罗伦萨得到的巨大的礼物，又因他的逝去而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0: 对，他也是对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
1: 一些评价
0: 、嗯、所以他在写这些传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以一个艺术家的那种纯粹的那种对艺术的一种致敬的方式，对艺术的一种崇敬的一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品行、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是说同时代的这些艺术家能够真切的看到他的这些日常点滴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获得这么丰富、这么细节的这些一些印象。其实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能够看的就是更加的生动。
1: 嗯，
0: 对，
1: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去观察这些艺术家，
0: 嗯，
1: 比方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作者就提到了哈，瓦萨里说，
0: 嗯，
1: 他早年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了，说，但是这个大艺术家不仅需要天赋，他还需要钻研的真功夫啊。米开朗基罗就有这样的本领，他就从大理石中完美开凿出艺术品。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吞噬了所有在雕塑和设计上想和米开朗基罗齐名的人们，成为了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中的典范。所以这个瓦萨里在书中讲述了大卫圣母莲子图是怎么完成的啊，在完成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人哪些事儿，圣母莲子图为什么成为唯一一件米开朗基罗署名的作品，以及米开朗基罗何以夜里挑着灯是吧，扛着凿子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绕过圣母胸部的丝带上。挺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些细节也只有当事人是知道，或者是真正他的好朋友，或者是观察他的人才能够知道。所以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还有生动的细节。
0: 对，而且就是读起来让人觉得更加的可信，因为有一些包括一些交流和对话，
1: 嗯，
0: 都在里边。有的时候可能是谈艺术，有的时候谈生活，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记录者，就是记录了在当时他那个年代的当代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行为，嗯，包括一些思想的一些轨迹，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有的时候就是读起来也挺好玩的。
1: 哎，这里面还说到了艺术家拉斐尔啊，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拉斐尔嘛，也是受着艺术的感召和天赋的驱动吧。拉斐尔来到了佛罗伦萨，在众多大师的熏陶下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叶梅老师可以说一说，就是拉斐尔他有一个天赋啊，模仿能力特别强。
0: 对，他有非常强的一种领悟力和学习能力。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名声大噪，
1: 嗯，
0: 当时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有威望的，嗯，那样的就是艺术的创作者。那么他呢，就是慕名到佛罗伦萨，就是冲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1: 要学习啊，
0: 对这样的大师去的，因为他要学艺，他要学艺。那达芬奇呢，当时因为他也是通过熟人然后介绍到那个达芬奇那边，但达芬奇当时是52岁，当时52岁的达芬奇跟这个21岁的拉斐尔见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像一个长者跟一个年轻人嘛。那达芬奇也对他就是做了一些传授，比如说一些技法，也就是对他没有防备，就很多东西都教授给了他，所以关系其实就像忘年交一样的，就是给他没有保留，所以他也对艺术

0: 家给予了非常高的一种崇敬吧，崇敬和尊敬。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米开朗基罗呢，跟他的关系就比较
3: 微妙，
2: 有点比较微妙。然后两个人都是作为非常优秀的优秀的人吧，然后就是暗中似乎是在较劲，是在较劲。包括那个米开朗基罗，就是据说有一些作品，包括西斯廷，就是西斯廷天顶画的时候，哎，然后也是在竣工之前，在完成之前，他是拉了一些墙围嘛，
3: 他不许别人看，
2: 拉了一些墙围，就是自己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拉斐尔就非常想去看，非常想去看。他在跟达芬奇学习的时候，很快就掌握了就是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和技法。那个米开朗基罗呢，就是拉着这个墙围在做他的西斯廷天顶绘画的时候，然后拉斐尔也非常想看，但是一直就没有机会。据说有一天，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有两天他出去了，外出了，结果他就通过人找到钥匙之后，就潜入这个现场，然后据说是通宵打着灯笼通宵去学习，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技法真的学到了嘛，学到了用于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当时他正在画其实就相当于在隔壁一样，他在画一幅叫雅典学院这样一幅作品，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家，什么那个哲学家，把很多的那个人物集纳到一幅作品里边，在做这个。后来米开朗基罗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暴怒，就暴怒。
3: 但是谁给的钥匙？
2: 对，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那个拉斐尔呢，作为一种致敬吧，就把这个雅典学院里边的其中的一个人叫赫拉克利特，应该是把这个人物的那个形象画成了米开朗基罗的形象。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幅作品，当然这都是一些就是轶事了，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些大师们留下的一些过往和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听来就像故事一样了。就在当时他们之间，就包括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罗曼·罗兰写的那本书里边，也是说米开朗基罗跟无论是跟达芬奇还是跟拉斐尔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嘛，都比较紧张。其实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尤其是他们年龄在差距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在名誉、在名声和才华不相上下的时候，他们可能彼此也是确实暗中可能在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在里边。
3: 对，因为达芬奇最大嘛，达芬奇比他们大20岁左右。
2: 但拉斐尔呢，这个人他跟米开朗基罗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开朗基罗就是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非常个性，他的作品也是表现出来非常强的一些力量感。你看他雕塑的那些人的那种精神状态，那种肌肉，我们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就是一种力度在里边。那我们看拉斐尔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其实他的圣母像就是被誉为其无可超越的。我们看到他的圣母像，圣母包括一些圣婴图，都能看到就非常优雅，非常温存，然后非常美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出于喜欢，就是自己悄悄的去临摹过一些画册，像那个包括达芬奇的，也是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还有拉斐尔的。那当时我就对拉斐尔的画非常喜欢，拉斐尔的那个作品非常喜欢，因为它里边有一种非常温柔，非常优雅，就让人看了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其实他的作品跟他的人，我觉得也是贴合的，因为他人的本身不仅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我们其实有那么一两年了吧，还是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博展览过一幅原来展览过他的自画像。他的自画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然后很安静的，
3: 温文尔雅，
2: 对，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教养方式？据说他的父亲在当时 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坚持母乳喂养，因为觉得母乳喂养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母亲对他有一种亲身的一种气质的影响，他不想把他交给保姆，就是使他变得在农夫啊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家庭里边，防止他变得粗鲁啊粗野啊，但是也是如愿以偿，然后就是拉斐尔就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在这个艺术圈里边，在当时的这个圈子里边，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3: 很受欢迎，
2: 普遍比较受欢迎的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委托人，就是委托他画一些作品的时候，他很少说，打折扣或者是说拧吧不行，然后怎么样？但米开朗基罗就可能表现出自己个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拉斐尔就是表现出另外一种比较温存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当时接的订单也很多，对。
3: 正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哈，就是拉斐尔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是最年轻的，他后来受到这些大师的熏陶，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啊，然后呢画出了世人无法超越的圣母图，展示贞洁圣母的形象所表露的这种美丽吧。确实是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他的这种仁爱善良恬淡优雅彬彬有礼，忠于现实的艺术原型，还有他这种精湛的技艺啊，都使他成为了大师中的大师，也是给世人以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就像这个作者乔治奥瓦萨里所说的一样，其他的画也许就是画，但是拉斐尔的作品却自带生命，他活得不像一个艺术家，而像一位王子。
2: 对，
3: 哎呀，拥有这样一位巨匠，应该说也是
2: 我们的一种幸运吧。
3: 对，
2: 要不然的话，就是很多他手下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可能就
3: 看不到了，
2: 就看不到了。
3: 嗯、
2: 对，所以就是，就是拉斐尔也是可以说，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是甚至像米开朗基罗可能都防着他，就是非常的一种偷学的能力，不能这么说哈，反正就是说他是非常善于学习，而且就是一学就会，包括他曾经就是受他老师的启发，或者说临摹他老师的作品，一幅婚礼吧，那幅作品叫婚礼、
3: 嗯、
2: 然后就是在这幅作品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如果对比这两幅作品的话，就是能看出来他的那一幅无论在形态，还是就是在神态，还有那种透视的那种技法上，他都胜出一筹、
3: 哎、
2: 所以让我们看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就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内在的潜力，就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一个当时不可低估的一个年轻人。
3: 是，而且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勤奋啊，挺有意思。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画家，但是并不是特别的
2: 成就，不是很明显。
3: 对，
2: 对，
3: 但是头脑很聪明，就他知道怎么去培养一个孩子。作为拉斐尔呢，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就是学习各种大师的一些技法啊，然后临摹嘛，一开始其实都是临摹，不断的去临摹，最后就是让人感觉都没有办法分清楚原作跟临摹了。
2: 对，
3: 就
2: 拉斐尔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3: 有这样的本事。然后呢，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拉斐尔总是紧盯着艺术界的杰出人物。
2: 嗯，
3: 也就是说，谁厉害我就跟谁学。然后呢，您画的时候，我最好在旁边能观摩。如果观摩不了的话，最好我去看一看您的原作。就他放弃了他原来的这种工作呀，以及所拥有的这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直接就像佛罗伦萨艺术的圣殿去了，
2: 也是结识了当时的一些活跃在佛罗伦萨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吉兰达约等等吧。就是他当时其实他的进步非常的迅速，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些像这些大师接近，这些大师向大师学习和致敬，他就是想不能说走捷径吧，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必然会进步非常的神速。那事实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当时为一些包括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纳西创作过一幅金翅雀圣母，那么这幅画也是非常的生动，那当时这个罗伦佐纳西就非常的喜欢这幅。
4: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